于木辉，39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3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1胜1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3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

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虽然是大脚式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这球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追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了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

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三号的李克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戈恩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没有碰到皮球。看来是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梦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梦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足协队长是8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9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9号达武迪的射门，

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海足协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

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姚边多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来逐渐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给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

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打五踢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进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地下把球拿下来。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十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看到就是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打五踢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
但这也是

12号，陈思亮进去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

33号的于木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门员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员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九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九号的达乌提，成都足协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11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成都足协12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小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足协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

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的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5-6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拿了下来。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

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跟禁区里面，上主线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见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主线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10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董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4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上海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

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11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7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4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4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7号王丹越位，传接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

裁判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得不错，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九号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球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

0: 看在右边的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
1: 轻点，轻点，各位，轻点，轻点。换了，换了，换了。容易的，打一点，打一点，打坏了。OK。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2: 好，看了看了，阿姨看了。
1: 看到没有？哎，谁了？
0: 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二比一，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二比一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进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比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左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持球，2比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左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的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比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

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二打二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地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我以为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九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十一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近距离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中，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按住，结果上来还是来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七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春泽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还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相摆脱，两名是成都职业防守员合力把球拦了下来。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

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十一号张俊杰，左脚传中被方程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权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是停得相当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三三号于孟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十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

守门员董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下11号的刘斌凯，换下10号的李墨鱼，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宇也是被换下场，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

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10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10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海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海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丹，

换上十九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中先的八号曹哲哲，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刚上场的十二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
1: 啊，
0: 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说是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着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

0: 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1: 那你妈妈不管吗？
0: 不管。
1: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0: 她就不管。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洞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她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的。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饭都不能喝。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再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0: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2: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

0: 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义父现在还在吗？
2: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2: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2: 见过，在2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淑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淑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当时就是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爬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地哭，委屈地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10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村，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儿了。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

0: 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哈，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19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 正好19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去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 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 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下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20多了。 那个鸡骨个子有1米8几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后来没办法。 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有孩子了吗？和这个有了，男孩女孩？男孩。嗯。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们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也不容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 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她的爱人在跟前，她都不允许，然后她就是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她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 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哪不好，等会儿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哪哪哪怎么都可好呢哈，
2: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
2: 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一直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这个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2: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2: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儿了。 林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秘密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2: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小的时候吧，爸爸是亲生的吧？你这个爸爸也不是。你现在要寻找这个爸爸也不是。那你是？ 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

0: 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了。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他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
2: 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
3: 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
0: 所以我那会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个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4: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到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5: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人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6: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醒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

0: 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19。
0: 59了都。
2: 哦，应该是那样的，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0: 你父亲的啊？
3: 年轻时候。
0: 你给姐姐带的。啊。
2: 是。
0: 姐姐提。
2: 师父。

0: 20年前就离开了。
1: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2: 九六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3: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3: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啊、都不行了，
1: 行了，
3: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4: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4: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的祝福带给爸爸。
4: 好的。
1: 爸爸是个

0: 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1: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3: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4: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啊，嘿，
5: 好多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
10: 对，
6: 是吧？
10: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10: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啊，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样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0: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1: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0: 对，
1: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0: 有请。

0: 得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0: 痰湿
1: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1: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0: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1: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3: 宽的，这个脑袋
1: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0: 对，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0: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0: 淤堵在这儿，
1: 淤堵在东部，
0: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0: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就会
0: 收
3: 肚子，
0: 收肚子
5: 有收腿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胃凸、腹凸和腰凸。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7: 那种
6: 对，
4: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3: 下来过？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
0: 对，
3: 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6: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

0: 一点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对对。哦。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魏老师您说什么也很重要了，对
0: 不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3: 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2: 对，还能瘦身，还能皮。皮肤还能好，
1: 对，
4: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2: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
3: 解？不
1: 是，
3: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2: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打有一个助攻的，
1: 对，关键时候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

0: 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餐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2: 要啊。
3: 好，
0: 咱们一起看一下
4: 瘦人。
5: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2: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
6: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6: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6: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6: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6: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4: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

0: 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3: 好，
0: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为马，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0: 有请。你好。
2: 你好，聂老师。
0: 哎，你好，来妹妹。
2: 大家好，
0: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2: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这你们全家呀？
2: 不是全家。
0: 这谁？妈妈。
2: 那个是我的养母。
0: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2: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了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0: 这个时候4、5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吧？
2: 记得。
0: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2: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丽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0: 哦，还有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2: 对，
0: 爸爸是
2: 开的。哦，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0: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0: 没有。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1: 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0: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1: 你想问问你妈妈？
0: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1: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
1: 从前也不认识。
0: 对。
1: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0: 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家你从那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0: 没有。
1: 这家对你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生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啊，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她哄不惯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的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端呢，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的？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1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了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1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接触
1: 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一样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既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演孩子是吧。我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

0: 是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真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1: 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度。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2: 我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听到没听到，我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2: 了。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2: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嘛，没见过。然后看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第二次又跑掉，对，她这次的态度就变了，她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她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要不然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2: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3: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

0: 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1: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2: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1: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这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2: 证明梁一彤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1: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2: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巡视。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啊。
1: 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1: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2: 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3: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

0: 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1: 他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2: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好，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3: 李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4: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
1: 来，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
0: 啊，
1: 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叔叔
0: 来。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叔叔找
3: 的。为什么？为什么妈妈我又想跟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
0: 就他说的这个叔叔、
2: 孔德宝，
0: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
0: 啊，
2: 去
0: 了，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着，走着车上以后，说这船查票来了，
0: 啊，
2: 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领着他躲票去，
2: 哎，说你先
0: 躲查票的，
2: 哎，你先给我那啥招呼，查票过了，在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
2: 啊，就再没找见。
0: 当时妈妈没买车票，
2: 哦，
0: 然后查票就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也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2: 当时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2: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听的这地方打听，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
2: 根本没这个人。
0: 胡说，
2: 哎，我才知道是。
0: 上当
2: 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金额，这个金额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金额能录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0: 爹已经比对
1: 成功了，
2: 嗯，哦，
0: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4: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5: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2: 谢谢。
0: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他，后来找过他吗？
2: 找过。
0: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2: 没想到
0: 啊、嗯，
2: 一直没想到。
0: 那个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3: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0: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3: 谢谢你
2: 啊，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3: 谢谢。
0: 一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3: 这么多年的心结，我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2: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

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6: 哎呀，你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

0: 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3: 太贴切了，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

0: 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0: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比较收肚子，
0: 收肚子
5: 哦，有收腿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7: 那种？
4: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3: 下来过吗？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是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6: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6: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0: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0: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
3: 叫做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老师

0: 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1: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啊，
4: 这个
2: 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0: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2: 的。
5: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1: 来，大家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腐。
7: 有豆腐，有豆腐。
5: 老师，你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5: 助攻的，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要啊，
7: 好，
5: 咱们一起看一下
1: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

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啊，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

0: 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去。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2: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留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1: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1: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0: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汇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

0: 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1: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长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3: 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4: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5: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6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 and past every home.
4: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6: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

0: 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1: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2: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1: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有是有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哈，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哈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哈。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哈，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3: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巴蜀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

0: 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

燕子是一篇优美的经典散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以趣味谜语开启学习，一同品读课文，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凑和句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孙玉老师一起来学习燕子，

0: 上课。
1: 起立，站如松。
0: 亲爱的孩子们，上午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
1: 坐如钟。
0: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孙悦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猜谜小游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1: 小小姑娘穿黑袄，尾巴像把小剪刀，屋子就在房梁上，捕捉虫子本领高。
0: 孩子们，你们猜到谜面是什么了吗？九如，你来试试。
2: 老师，我猜是燕子。
0: 为什么说是燕子呢？
2: 因为它穿着黑袄，尾巴像只小剪刀，屋子在房梁上，这样的鸟儿没多少，没几种，而且捕捉虫子的本领还很高超，所以一定是燕子。
0: 看来你读懂了谜面，你们猜的跟它一样吗？
3: 一样。
0: 对了，要注意这个剪刀的量词应该是一把。对了，好，好孩子，请坐。燕子，我们把它送到课堂上。其实在我们的课文中也有对燕子的描写呢。那谁来说说你生活当中看到的燕子是什么样的呢？静轩。
4: 我生活中的燕子是伶俐可爱的，因为它们总是喜欢在我家的房梁底下筑巢，而且时不时还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声，特别治愈人心。
0: 都会观察生活的孩子，看来你们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那提到燕子，你们还会想到什么呢？张端，你能试试。
5: 提到燕子，我还会想到我的弟弟，因为我感觉我的弟弟和我和燕子的性格是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活泼。
0: 他想到了燕子是活泼的、
3: 可爱的，
0: 当然可以，没问题。有燕子，其实你还能联想到不同的季节，比如
3: 春天
0: 回来了。你们不单单能联系生活，还能够联系身边的人，展开了你对燕子的了解，来说了说你们的感受。课文里面也有作者的感受呢。孩子们，请翻开语文书，看到第四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当中对燕子的描写，翻开声音一起读一读。
1: 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0: 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作者从哪些方面对我们燕子的外形展开了描写呢？若冉先来试试。
6: 文章中作者从燕子的羽毛、翅膀还有尾巴描写了它的外形。
0: 作者就是这样，先写了燕子的羽毛，再写到燕子的翅膀，最后写了它的尾巴。

0: 作者就是这样，先写了羽毛的颜色是乌黑的，再写了翅膀的姿态是
1: 轻快有力的，
0: 还有我们尾巴的形状
1: 简直都是

0: 写了它整体全身都有的羽毛，然后又描写了翅膀和尾巴。
1: 真会观察，你们用掌声代表了你们的赞同。从整体到局部就这样描写，写出了我们
2: 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1: 就这些局部呀，我们的作者用一个凑字把它们组合了起来。那同学们，你们能够结合对句子的理解来说一说凑字在这里的意思吗？子飞来试试。
3: 凑字在这一段里是拼凑的意思，把羽毛、翅膀和尾巴拼凑在一起，就凑成了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1: 真会读书，一下子就从文章里面领会到了凑字的意思，理解了凑的意思。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凑字怎么写。我们看到课件当中凑字的字形，利用三看法来说一说在写凑字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请思琪来回答。
4: 凑这个字一看结构是左右结构，左边小右边大，二看笔顺，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数空，一笔点，二笔提，三笔横，四笔横，五笔横，六笔撇，七笔捺，八笔横，九笔横，十笔撇，十一笔点。三看关键笔画，一是捺脚要舒展开，二是要注意点的写法。
1: 谢谢思琪，说的特别完整。凑这个字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一注意点题分离，二注意奏字里面的三横等距，并且那一笔捺末端下压出捺脚。要想写好凑这个字，我们还有一个书写的小口诀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5: 两点水兽左边站，凑字三横向梯田，撇捺张开为剪添，最后一笔变为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要想写好这个字还可以关注它的结构重点。
6: 结构重点，凑字两点水的点和提短小，右部第三个横画较长，撇捺左右外放。凑字为左右结构，

看完了错字的结构重点，相信同学们肯定能把错字写得更好。就让我们现在来练习写错字，请同学们把书合上，放在一边，拿出你的书写练习纸，准备开始练习写错字。书写过程当中，注意书写姿势，头正，伸直，避开阻碍。好，孩子，开始写吧。

0: 很好，写得很认真。
1: 头可以再抬高一些。
0: 嗯，好孩子。
1: 把这张纸摆正了，你会写得更好。
0: 对，
1: 你发现了吗？
0: 宋瑞成，你的凑字写得很不错，老师用 APP 给你测评一下吧。

0: 我们一起来看凑这个字左右结构，左边的点提要紧凑一些，奏字三横之间距离相等，并且横多区分长短，中间这一笔横最短。撇捺写舒展，撇穿插到提的下面，捺要出角。注意底下的这一笔是横。天的最后一笔变成点。写得不错，继续努力。孩子们请停笔，刚刚我看了同学们的凑字都写得不错，接下来让我们伴随美丽可爱活泼的小燕子一起走进这幅春光图，请一位同学来为我们朗读，底下同学可以听一听，在他朗读的过程当中你来找一找文章当中描绘了哪些春天的景物，谁来读一读？欣言。
1: 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
0: 同学们，你们从这幅图里面都找到了哪些春天的景物呢？家珍来试试。
2: 我找到的春天景物有清风、细雨、榕柳、花、草、叶。
0: 是的，描写了春天里的清风、细雨、
3: 榕柳，
0: 还有我们的
3: 花、草、叶。
0: 这些景物它们都在做什么呢？锦荣来试试。
4: 清风、细雨和柔柳、花草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浪漫无比的春天。
0: 找得真准确。那么同学们，句子在这段话中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够结合课文的内容来说一说吗？静轩。
5: 这段话里的句子我觉得应该表示聚拢来，因为他们都有，因为这些景物他们都说像赶集似的，而赶集会有很多人，所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跑过来来看热闹，就是聚拢过来。
0: 他联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解释了句子的意思，就这样聚成聚拢来，合成了一幅浪漫无比的春光图。那句子的意思我们理解了，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写好句子。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句子的结构重点吧。
6: 结构重点。耳中墨笔横变为提，右的捺画变为点画，下部竖画静停，捺画舒展又放，句子为上下结构。
0: 看完了句子的结构重点，相信同学们肯定能把句子写得更加的好看，就请同学们拿起手中的铅笔，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句子吧。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初步读懂了燕子的课文内容，认识了燕子的外形特点与春日的烂漫景致，也基本掌握了凑和句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孙玉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汉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同学们，刚刚你们都写得很认真，老师在巡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张景荣和田若冉的作品写得不错，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看到张景荣的作品，景荣，请你来说一说在写凑字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呢？
2: 老师，我在写凑字的时候，下面添的横总是容易写成撇，我刚刚就写错了。
1: 你看看，你现在已经发现了你的问题所在了，一会儿孙老师给你改正完之后呢，你可以拿回去再对照着修改，相信你肯定能够写得更好看更正确。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孩子请坐。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景荣写的凑字。其实第一个字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笔是横，到这儿就改成了短撇了，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把它写成横，而且这一笔横的位置其实是靠近我们的横中线的，底下的这些横呢，景荣一会儿可以再对照着修改完，整体来说还是美观的，布局也比较合理。好孩子，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位同学田若冉的作品吧，一起看到句这个字，整体上布局合理，更改痕迹较少。若冉，我想问一问，你在写句子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吗？
3: 老师，我在写这个字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句子的下半部分的第一笔不是横而是撇，我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1: 你看，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我发现有些字的那一笔你已经改过来了，还能及时改正，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一起来看若冉写的句子，大部分的这一笔撇它已经改过来了，这两笔不够明显，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这是一笔平撇，撇。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字，右字的最后一笔变成了点，它关注到了这一点，特别好。我们如何把这个点写得更好看一些呢？不用着急，可以把它往右下延伸，这样这个句子整体布局和大小就会更加的合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燕子的外形，学习写凑字和句子，课下同学们可以再多朗读几遍课文，再练习写一写凑和句，相信同学们会写得越来越好。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走进燕子这篇课文，探索更多的精彩。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4: 起立，站如松。
1: 亲爱的同学们，再见。
4: 老师您辛苦了。
1: 孩子们请坐。
4: 坐如松。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

0: 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

0: 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

0: 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
0: 嗯，
1: 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少儿竞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

0: 半好，半强半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

0: 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

0: 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能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他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

0: 大家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

0: 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3: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

0: 投放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1: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将构筑海上
2: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我们从小培养年轻运动员的时候呢，包括引进运动员的时候，我首先要看他有没有这灵性，其次再看他有没有这悟性。这小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随着他的年龄增大以后，他的性格也会产生变化。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竞争，谁争出来了，谁才有资格参加比赛。所以这个竞争的模式是很关键的，在乒乓球领域里面有一个竞争的环境。没有竞争的环境是肯定练不出运动员的。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郭跃。从金牌的获得者到金牌的塑造者，从台前的球员到幕后的教练与管理者，这32年不仅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更是一部关于传承错

0: 作者育人与体系的鲜活体育史诗。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位传奇的塑造者，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中国乒协副主席张雷指导。欢迎您，张指导。
1: 大家好。
0: 当时您对于王楚钦刚见到他的时候，就形容他说，叉着腰，然后牛气冲天的那个样子，其实大家都觉得很生动。后来呢，他们这样的就是可能天赋、技战术能力都优于同龄人的运动员，您还设置了像冲击层这样的训练方式。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培养方式呢？
1: 他当时有五个小孩都不错，他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当时我就选择了给他们弄一冲击层，从上面来讲给点压力，从下面来讲呢，像底下呢往上冲一冲，他们在中间这个层面，所以给他们设的冲击层。当时他刚来队的时候，那时候还小，他这孩子特拽，就牛气冲天，确实挺牛的，叉这个腰啊，走路拽来拽去的，你看啊，可他打球小的时候就特别狠。不像有些孩子打球啊犹犹豫豫啊，所以能走到今天，他有他的特点。可是呢，他现在特点从冲击层那个时候走出来以后，他是打到国家二队，又从国家二队打到国家一队，完全靠竞争上去的。小时候他就叫小孩王嘛，三届少年冠军，全国少年冠军。一届青年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第一届青运会男子单打冠军都是他拿的，所以小孩他是真是在全国应该是第一位的，又是个左手。他其实不属于天赋运动员啊，从我这么多年来练下来以后，他属于还是比较刻苦型的。有很多人呢就比较有天赋，他不是。他完全靠着一种拼劲和冲劲儿，就所以就是说他的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很多比赛越是到关键时候，你看他越敢发力。
0: 哦，
1: 对，你看这次多哈世乒赛也是。下来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说这次比赛打得很聪明，没有猛冲猛打，这该控制短的该控制，该过渡的过渡啊，该有落点变化的有落点变化。我说打得比较聪明。
0: 那其实您在培养过程当中，就是对不同性格的球员，那您是怎么判断对他们培养过程中什么时候该推他们一把，什么时候可能又该沉淀一下？
1: 就我们从小培养年轻运动员的时候呢，包括引进运动员的时候，我首先要看他有没有这灵性，其次再看他有没有这悟性。这小孩就说有时候从你眼睛一过，哎，这小孩感觉真不错，打球意识真强，大头来就是，哎，叉这个腰，我一看正手不错，发球好，他那时候反手不好，到了国家队以后反手提高了，就是说他从年代不一样，从小啊，到这个阶段性啊，有很多孩子他是有不同的变化的，那时候他前三板好，反手稍弱，小时候。虎头虎脑的上来就跟你拼。可我们现在选人也是一样，完全是凭肉眼和一种感觉在看这孩子，也不是说就是说你都选出来了这孩子就是好，他以后就能成为马龙、王主席，也未必。因为我们训练单位，你在这过程当中你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所以他年龄增大以后他的性格也会产生变化，对吧？打球爱软啊，还是爱紧张啊，还是怎么样？那都是在比赛当中你能够体会出来的。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磨合。在不同的年龄段当中，有很多小孩，我引进不仅引进一个，我可能引进十个八个。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竞争。谁争出来了，谁才有资格参加比赛。所以这个竞争的模式是很关键的。在竞争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就知道我怎么去赢球，我怎么在这几个孩子当中或者全国同龄里边，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他自己就要去琢磨。

0: 我们只是一个引导啊，有的时候你走什么方向，你技术打法是什么样啊，你怎么去练一些技术环节呀、啊、这可以去调整一下。可是最终小孩还通过竞争才能拿到冠军，或者才有参赛的资格。
1: 他们竞争是指就是队内经常会有这种选拔比赛吗？还是怎么推动他
0: 们？我
1: 们
0: 有升降级的比赛。
1: 哦，
0: 你好了你就到一队练。
1: 哦，
0: 你要打到后面你就在二队练。
1: 哦，
0: 所以那时候王楚钦我们就设了一个冲击层嘛。
1: 嗯，
0: 他们老在中间，可是呢又上不去，所以我就变成冲击层。可是他冲击层下面的孩子呢，再往上打呢，打到他冲击层这层面呢又不容易，所以他们上下都会有一竞争，有一上下阶梯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王楚钦要跟上面大的有竞争啊，对吧？底下小孩呢要跟王楚钦也得竞争啊。
1: 那这个人才其实就流动起来了。
0: 哎，所以我现在招着一些孩子，哎，有一五一六的小孩都有了。可是，一五一六的你要把谁赢掉呢？你得把一零一一的赢掉，差几岁的人赢掉，这互相又有一个从底下往上顶，对吧？那这上面的这孩子一零一一的人，他又不想输给他们，输给他你就下去了。
1: 嗯，
0: 在这个领域里面，在乒乓球领域里面有一个竞争的环境。
1: 嗯，
0: 没有竞争的环境是肯定练不出运动员的。
1: 让他们有这个斗志，能够一直保持着竞争的心态。
0: 这个体育就是竞技体育，就是没有竞争，
1: 嗯，
0: 他永远出不了人才。
1: 虽然残酷，但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最好的路径。
0: 是，
1: 我看之前您也提说，其实很多孩子就在教练教给他们技战术之后，可能他们不敢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引导他们，能够让他们把自己最好的这种状态去发挥出来呢？
0: 他这不敢用呢，还是就跟我们练小孩一样，他天生的就反手不好，你天天让他练反手，那正手就好的地方也没了，
1: 还是要因材施教。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把训练的东西打出来。有些人确实不敢用，因为他怕输球，可是你要不用你肯定输。所以年轻队员，包括有些现在国家队的运动员，他都会有这个想法，就保守思想太严重，就豁不出去。所以你比如说王楚钦，这你让他用，他真敢用，他就那劲儿，所以他比其他运动员好就好在这儿。有时候坐他场外其实挺简单的，不像坐马龙的场外指导。
1: 有什么区别呢？
0: 一个是控制型的。打法风格不一样，你像王楚钦是简单粗暴型的，马龙是控制型的，他算计你。大头呢，他不会算计人，他就跟你那种粗暴型的。马龙是算计你，提前预判特别好。啊，所以俩人风格不一样。
1: 那在持续涌现这种顶尖人才方面，就是您和教练团队们是怎样对于这些人才进行培养的，然后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下周期吧，我们还是想着重的是青训体系。现在我们北京市体育局也提倡青训体系，现在要提倡这个教练员的体系。就一个项目的领军人物和教练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我从这次全运会完了以后，我也感觉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包括我们的后勤保障、医疗康复这些团队，复合型保障团队，我们在这周期当中我们要建立。包括王楚钦参加奥运会、参加下一届全运会的这些康复体能，在一个青少年这一块，我们还才选优啊，在全国当中引进不同年龄段的优秀人才来慢慢培养，还是把这个梯队建设要搞好。在训练当中呢，我们还是提倡就是小孩就是通过他的训练挖掘他的潜力，争取在下一届全运会包括奥运会当中呢还是有所作为的吧。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引进人才方面，其实不管是观众或者是家长，他们都会非常关心、非常好奇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在选取这种优秀运动员的时候。

0: 除了像我们老生常谈的像身体素质呀，或者是技术潜力啊这些，还有没有看重哪些就是我们可能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软素质呢？
1: 现在我们年龄引进呢越来越小，有很多人看不着的，只是凭着感觉，哎，有点苗头，可是未来怎么样不好说，都说不准。包括现在我们拿完男团冠军以后，就北京队的影响力在全国非常大，家长也好，小孩也好，都想来北京。可是来北京呢，大家都认为门槛比较高，其实北京队的门槛一点都不高，就是想通过引进来选拔一些优秀的人才，通过比较融合这个方式，把大家都招募到北京来。可是呢，来到北京，就是也得看他的这个潜力，这个小孩到底能不能成才。目前给我的，通过这次全运会完了以后，我感觉精气神很关键，
0: 就是那种往上冲的，
1: 对，
0: 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1: 他要球比什么都强。我来到北京队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可是来到北京队以后，大家又感觉往上打怎么越来越难呢？所以精气神就越来越没了，
0: 弱了，
1: 就跟咱们现在跟教练似的。我现在培养不仅培养运动员，我还要培养教练员，
0: 基层教练也很重要。
1: 对，他没有这个精气神，他不扑在这个事业上，那你等于当教练是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带不出人来。所以精气神对我来讲，我觉得认为这次全运会完了以后给我体会最大的就是，我们胜利也就胜利在这儿，团队的凝聚力精气神在这儿。
0: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32年，其实您从球员，然后再到总教练，然后再到乒协副主席，这种不同的这种身份的转化，这种带给您的多维的视角，是让您对教练这个身份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不管什么身份转变，教练员是我的根，就是我除了干个教练员的工作对我有点成就感以外，其他的对我没有成就感，我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有带出队员拿了冠军，我才会有成就感。
0: 您对于这个教练的好教练的定义现在是什么呢？
1: 好的教练，我觉得你要对这项目要热爱，才会产生敬业，才会转成专注。你要不喜欢这项运动，当什么教练都没有任何意义。
0: 哎，
1: 我有时候会去琢磨，就怎么能带出一个好运动员来。包括我们这些教练团队都很辛苦，光凭我一个人干，我肯定干不动。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比较团结的。所以教练员对我来讲，我觉得干了一辈子教练了，还离不开这个行业。
0: 从学会输球的淬炼，到因材施教的智慧，再到搭建体系的远见，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冠军的养成法，更是一位体育人如何将个人的热爱淬炼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专业体育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大众体育之路。非常感谢张磊指导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

求。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传切配合的应用教学设计，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团队协作与战术意识完美结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球如电、切入如风的篮球魅力吧。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战术、传切配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个练习环节每个小组都可以进行积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哪个小组的积分最多，哪个小组将会获得老师准备的冠军奖杯。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下面老师带着大家玩一个任务卡的游戏。在我们的篮球场四周有六个呼啦圈，每个呼啦圈内有篮球，在篮球下面老师布置了任务，现在需要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快速拿球，完成所有呼啦圈内的任务之后到我这集合。

男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红队。来，女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男生组的红队的组长朱烈，女生组的蓝队的组长朱烈，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你们队伍记上一分。同学们，下面进入我们本节课的传切配合学习。传切配合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部分队员运用传接球技术和移动技术相组合的基础配合，也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配合之一。下面有请三名同学配合老师跟大家讲解示范。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啊，运球前进时碰到防守队员，我们要边运球边做侧身急停护球，同时我们的眼睛要观察我们队友的落位，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当我们的队友准备好时，我们快速将球传给我们的队友后，突然的向篮下方向切入。好，在切入之后，我们面向球的方向，同时要呼喊我们的队友传球，接到球后完成上篮。今天呢，我们分三个挑战学习今天的传球配合。第一个挑战叫做运球快速找点位，组内两人一组，这个环节我们要学会运球急停，然后观察我们的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建立沟通，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好，两人从标注桶后出发，向三分线外任意一个点位急停走。好，急停后侧身护球，观察我们队友的位置，如果队友已经落位了，两人快速完成原地五次运球，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运完球后向端线出发，到达端线后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注意观察队友，不要光自己运，观察队友，同步

一次失误都没有的举高。男生的红队刚才有失误了是吧？那下面请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积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练习，叫做运传组合，传到位。好，下面我们还是两人一组，但是现在用一颗篮球从标准筒后出发，快速到三分线外任意点位后急停，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啊，他到位之后可以观察我，我落位之后他以运球的姿态变成传球，接球的同学要做好接球准备，两个人眼神互相观察，时刻建立沟通，传球。他传准我接稳之后，两个人快速运球到底线。好，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在这个挑战练习当中，每组每人要保证传接球顺畅不掉球，即为挑战成功。好，练习开始。

0: 两个人建立沟通。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老师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学到三分线外急停后，都是以持球的姿态观察我们的同伴，然后将球传给他。这个做法对不？
1: 啊，来，
0: 周同宇，来，你来说。如果我们运到三分线后把球收住，等待队友的话，防守人可能会上来夹击我们，我们就会造成失误，传不出去球。当我们在比赛过程中运球变为持球状态时，还能运球吗？不能运球。如果再运球怎么样了？
2: 走步了，
0: 变成走步了。所以我们在落位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观察队友？
3: 对，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这样如果防守队员防上来，我能加速摆脱他；如果他没防上来，我能轻易的传球。好，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一次吊球漏接的情况都没有的，举手。啊，我们各组都没有，是不？啊，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自己的队伍积一分，快！下面进入我们第三个挑战的练习，叫做传切配合实际队。 这一个挑战是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在我们从标准出发到三分线外快速落位之后，将球传给同伴。好的。好，我们以运球的姿态将观察同伴准备好后将球传给他。下一步，我需要快速的向篮下的方向切入，同时面向我的同伴球的方向，呼喊我的同伴传球。 我的同伴要掌握好传球的时机，我接到球后传成投篮，两人从边线回到队尾，然后交换位置，看懂了吗，同学们？
2: 看懂了。
0: 好，在练习过程中不掉球不走步，即为挑战成功。

好了，停。好了，现在挑战成功的小组，小组长去积分，快。好了，经过本节课三个挑战练习，大家基本的团结配合都已经形成了。下面就是检验大家练习成果的时候了，我们要进行四对四半场比赛。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在三分线外可以运球，但是我们到三分线内不可以运球，啊，只能传球或者投篮。当发生球权

转换的时候，也就是说抢断球或者抢到防守篮板时，我们需要出到三分线外重新组织进攻。最后一点，我们防守只能采取人盯人的防守原则。

0: 好了，绿队积一分。
1: 输了一个，输了。
0: 对了，有沟通，有沟通啊。快速切入，来伟丽了啊！看队友的位置，看队友的位置。

帅气了呀！非常好，投篮。非常好，抢断。好，建立联系，建立沟通。

0: 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同学们，先看我们的积分板，男生组的绿队，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分，属于男生组最多。那我宣布，男生组绿队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同学们掌声鼓励。女生组黄队，一二三四五六积六分，我们的黄队为女生组的冠军队，同学们掌声鼓励。好，请冠军队伍到讲台领奖。黄队的女生组，好了，男生组，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没有拿到奖杯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认真练习，以后的课上还会有机会。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让我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组这个是因为自己在那个场下训练次数多，然后队友之间磨合的次数也多。
2: 本节课我学到了传切配合技术，最后打比赛让我和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3: 就是三个由简单到难的这个训练中，一开始简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放松，但是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提醒队友啊，然后让队友们也要稳一些。我觉得跟队友之间的合作吧，就是肯定还是不够，那么磨合不够。
0: 在体育课的篮球教学当中呢，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点，能力弱的同学运球不稳，传球不准，不敢对抗，

0: 第二点，能力中等的同学善于单打，不会跑位，没有配合意识。第三点，能力强的同学呢，急于表现自己，忽略了同伴，没有轻视了队友。在解决方法上呢，分组上会安排强的同学与能力弱的同学，强制他们分到一组。在任务分配上，强的同学会负责的多一些，弱的同学可能负责一些基础的传球、运球等。还会安排一带一帮扶，强生带弱生练基础，同时鼓励弱生进步，激发兴趣，缩短强生与弱生之间的差距。
1: 李诗阳老师的篮球传切配合一课，以清晰的逻辑串联教学，是一节效果显著的体育课。通过运球观察、传球、切入投篮的完整动作示范，让学生快速地建立技术认知。再用低、中、高三级分层练习，帮助全体学生稳步提升技能。随后通过篮球竞赛，运用所学，强化团队协作的意识。整节课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等多维度进行评价，以激励性反馈点燃学生的运动热情。全课学练赛评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在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学校以课程体系构建为突破口，依托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建设，打造二加二加 X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全链条的成长路径。第一个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程，包括国家课程与活动课程，聚焦夯实体育素养根基。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健康教育和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将篮球普及教学贯穿全学段，并且注重学段之间的连贯性。低年级进行兴趣启蒙，中年级开展技巧训练，高年级推进战术与实战，确保全体学生掌握基础运动能力。第二个二是依托社团建设的拓展课程，包括特色社团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学生特长发展需求，组建篮球精品社团，配备专业教师，制定专项计划，从进阶技巧到团队协作训练，助力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深化能力。 X 是聚焦潜能开发的特色课程，以校级篮球队建设为依托，选拔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组建校队，开展系统训练，每学期举办篮球挑战杯联赛，丰富学生实战经验。同时依托市区级各类赛事平台，让学生在竞技中提升水平。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

0: 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5: 一下子过来。

0: 文化日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1: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尔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2: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3: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4: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4: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4: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4: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4: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5: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6: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6: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俩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青月青石店，并且学

0: 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1: 然后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2: 您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细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卫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卫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1: 快速交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3: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4: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2: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2: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3: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3: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3: 由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3: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 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3: 最开始只是想

0: 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马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那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马产业学院、天马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马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4: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 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5: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5: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5: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5: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5: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6: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7: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8: 因为那时候

0: 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0: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0: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0: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侗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0: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0: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欢迎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坐这
1: 儿。你好，阿姨。
0: 坐这儿。你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你？

0: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1: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0: 有一次我爸忽然回来，然后给了我几个香蕉，还有几个人，然后我给我妹放了几个香蕉，我就跟我爸爸走了。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
1: 你印象中爸爸把你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0: 我还知道路线呢，从我们那个村然后到德镇，然后就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1: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0: 爸爸还有一个还有叔叔还有个
1: 阿姨、
0: 对，还有个阿姨。
1: 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0: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个家庭了，
1: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0: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就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1: 等于卖了3次。
0: 对，3次吧。
1: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0: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跟我妹抱出来，然后我知道他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1: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0: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1: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0: 好。
1: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0: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1: 怕他伤心。
0: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0: 一年来了。
1: 20几了？
0: 22。
1: 22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一直打到现在。
0: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
1: 父母，
0: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点大米，拿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住家是12层嘛，然后刚到那，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的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要需要疫苗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1: 叫阳光，
0: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就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秦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使劲哭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0: 小学没毕业。
1: 做什么工作啊？
0: 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1: 卖什么？
0: 理发店。
1: 现在最近干嘛？
0: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
0: 谢谢。

0: 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1: 没有工作了吗？
2: 对，现在没有。
1: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0: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的，非常多了，好不好？
2: 谢谢我还是、
0: 啊、
2: 我还是
0: 节目之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1: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0: 好嘞
1: 那也谢谢叔叔，
2: 谢谢你叔叔。
1: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2: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1: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2: 家里。
1: 你爸爸出去了？
2: 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校，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下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我捡回来之后，就是那样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小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就全放进去了，
1: 满锅捞
2: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1: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2: 对啊，
3: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1: 千万别卖妹妹。
2: 卖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说
1: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2: 十几年了吧。
1: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2: 我爸妈我也爱。
1: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吧？
2: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1: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现在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2: 我不恨他们。
1: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2: 一直都原谅他。
1: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2: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我也不想走。
3: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等会儿，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他妈妈了吗？
2: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1: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我们放在墙角看的。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就是找不到你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要去哭你。
1: 来，孩子，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0: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1: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2: 记得。
1: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2: 跟着妈妈。
1: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0: 昨天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买菜也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1: 爸爸主要是赌哈，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0: 就是我说真的对不起我的，我就是对不起我的儿子。和我的自己，你的妹妹，我的自己，他这么早他这么早的，爸爸这么早带着他们这里。
1: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3: 我跟他们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1: 孩子不哭了，
3: 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1: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
2: 他内疚。
1: 他内疚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2: 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1: 他说什么？
2: 他哭了。
1: 哭了。
2: 没话说，
1: 对不住哥哥哈。
2: 他没有脸。
1: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0: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4: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0: 他都不跟我说，没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4: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1: 好，我们这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0: 谢谢你，感谢主持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1: 不谢不谢，妹妹。
5: 谢了。

0: 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1: 爸，也许你在电视，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8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8年，内疚了8年，也自责了8年？
2: 8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鹏，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
0: 哦，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了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

0: 一把。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一米长两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哦，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1: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1: 。
2: 哦，你来
1: 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嗯，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1: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2: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0: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3: 老婆生孩子。啊，
0: 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3: 前两天。有三四天
0: 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3: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0: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3: 担心我弟弟。
0: 最担心弟弟。
3: 对。希望他能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0: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4: 我在这个唯一一关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气死劲，都看不顺眼，真的。
0: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
4: 俺这俩孩子都是真懂事。
1: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我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啊。

0: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 不吃。
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
0: 行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3: 哎呀，你听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这个戏路窄好多。
8: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可能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让她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0: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0: 痰湿
9: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

0: 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下边是宽的，这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动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
3: 嗯，
0: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0: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4: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就在
4: 收
3: 肚子，
4: 收肚子，
7: 有收腿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8: 那种？
6: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6: 针灸我也扎过，但是 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人家都说胖。

0: 像听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2: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2: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嗯。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2: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有
1: 下来
2: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
3: 对，
1: 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4: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4: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4: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4: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荷叶。
4: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4: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
4: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4: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4: 对，
3: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1: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6: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9: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9: 不是，
6: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1: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9: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 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腐，
9: 有豆腐，有豆腐。
3: 老师，你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4: 对，
3: 我们
4: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嗯，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9: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4: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3: 有一个助攻的，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4: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8: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啊，
9: 好，
3: 咱们一起看一下
4: 上人。
10: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

0: 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

0: 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孩子坐这儿。
1: 倪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八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城，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再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二十了。
0: 二十几？
1: 二十。
0: 二十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对。
0: 那你

0: 坚持得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2: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2: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2: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2: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2: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2: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2: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2: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2: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2: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2: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2: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2: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2: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2: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2: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2: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哦，替我挣钱。
0: 替你挣钱。
2: 结了婚之后他也
0: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2: 对，
0: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2: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0: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2: 也希望。
0: 你嫂子上班吗？
2: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0: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2: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2: 他也不知道。
0: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2: 对。
0: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3: 5个月了。
0: 哦，你来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3: 没有。
0: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3: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0: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3: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3: 后来才知道。
0: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3: 希望能找到他。
0: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3: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0: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3: 知道。
0: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3: 有。
0: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3: 是。
0: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2: 对。
0: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4: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媳妇儿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儿。
0: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3: 是。
0: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

0: 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1: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0: 这怎么办呢？
2: 这样，针对这个李亚恒那个小同学的这个想法呀，我们基金会啊，就是受益计划
0: 啊，
2: 准备先这次资助他50,000块钱。第二个呢，我们要给他开通一个全国的募款平台，
0: 全国的平台，
2: 就可能会有很多好心人来进行为他单独募款，筹手术费。
0: 好啊，好啊，
2: 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平台的渠道开通，
2: 我们尽快给他开通，好吧？
3: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1: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4: 今天就是这边哈。
5: 哎，
4: 你好。
5: 喂。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新鲜。
4: 夏恒在这边。
6: 夏恒。
4: 没有用的东西。看一下。
6: 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5: 对，一直在家。
6: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啊？这几天
5: 还是老状况，就是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6: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就是
6: 前几天，
5: 前几天的时候，我嫂子怀孕的时候。
6: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了吗？
5: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

0: 说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没说，回来前也没说。
0: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我最起码就是一家人在家和睦的对待家就行了。
0: 我们只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杨浩，我过不去，咱哥俩得拉拉手，啊，
1: 对，
0: 你自己要坚强，
1: 行，
0: 啊，
1: 行，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行，
0: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1: 行，
0: 好，你先歇会儿啊，
2: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3: 嗯，老婆生孩子
2: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3: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2: 三四天啊，
3: 嗯，
2: 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3: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
2: 嗯，
3: 他说他快生孩子。
2: 嗯，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3: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2: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我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3: 担心我弟弟。
2: 最担心弟弟。
3: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2: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找谁呀、啊？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但是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是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了？
1: 对。
0: 怎么丢的？
1: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拉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啊，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株洲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泥村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好我也要去江西泥村，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好，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疑他。
0: 你说你几岁？
1: 9岁。
0: 9岁，弟弟几岁？
1: 7岁。哦。所以两个人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火车上的火车，当时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有妇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副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

0: 就是为了抱着我，为了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还有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他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1: 把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他的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不，我们两个抱在那，抱在一起，他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1: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0: 那一个养父家里。
1: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0: 对。
1: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0: 过了一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0: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1: 找到了吗？
0: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1: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啊。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0: 现在不记得了。
1: 记得了，
0: 时间太久了。
1: 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0: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1: 又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一年多嘛。
1: 然后又跑了。
0: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我又比他大了一年多，大了一岁多嘛。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
1: 你十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你知道你家？
0: 知道。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0: 因为我不敢回去。
1: 把弟弟丢了。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肯定好，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弟弟。
1: 你觉得你找不回弟弟，你也对不住他。
0: 还有我自己也没办法，过不去这个坎。
1: 剩下的时间你一直在找弟弟吗？
0: 有，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1: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什么时候回去的？
0: 2007年的时候。
1: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0: 五年多。
1: 五年你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0: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1: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0: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给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1: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0: 没有打我。
1: 没打你？
0: 没有。
1: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不如打一顿。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谁情愿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1: 那他们后来呢？
0: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1: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吗？
0: 对，还就住在一个乡下，就是家里。就住在江西宁县的。
1: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过？
0: 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为什么没有？
0: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他弟弟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1: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0: 到了，到现在
1: 了。到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2: 女婿，你好。
1: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2: 兄弟感情很好。
1: 很好啊。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3: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要找个弟弟回来。
1: 找个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想
2: 找不到一定要找到。
1: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

0: 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1: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0: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2: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的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0: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边。

0: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还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弟，过不去这个坎。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
1: 这弟弟够爽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
2: 对，
1: 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2: 大概的
1: 记得，
2: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

0: 可能有3-4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然后后边的事情就是跟我养父母生活。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有听我二哥说不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的，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1: 对。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2: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7-8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3: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4: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心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了，然后现在是都团聚了，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能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我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停不下。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啊。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6: 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6: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6: 没错。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6: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6: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11: 有。
6: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6: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7: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

0: 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为了湿气，它是往下走，
1: 嗯，
0: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
3: 嗯，
0: 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3: 嗯，
0: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0: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0: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3: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啊，它
3: 就
1: 是
3: 收肚子，收肚子，
5: 哦，有收腹的功效。
0: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0: 尝试过呀，
6: 就是、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
5: 哦，
6: 什么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

0: 的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0: 有
1: 下来过吗？
0: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是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6: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听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
6: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那不是盐碱地了。
6: 对，
7: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了。
8: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6: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6: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8: 对，
1: 还挺好喝。
8: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8: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9: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10: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8: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8: 那种猪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10: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10: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你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
10: 简单，
6: 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10: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6: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

0: 你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2: 助攻的，
0: 对，它是
2: 总司令，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0: 啊。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5: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是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啊，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宽。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

0: 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差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哪些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了有五六四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的？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就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不去了，
0: 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0: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1: 小屋里。
0: 小屋里，我不是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着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1: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0: 不是，
1: 也是要来的，
0: 也是骗的，
1: 买来的啊、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0: 要钱。
1: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0: 就我跟那个姐姐
1: 俩。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
0: 知道，
1: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0: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
1: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0: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过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1: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0: 有，还有个妹妹。
1: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0: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天他有事当过，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巴，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当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阿巴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就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不待下去，怎么又跑了？
0: 他在那里来找我。
1: 就这个养母找你。
0: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巴家里来。我在那儿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儿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吗？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躲在那个猪圈里。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2: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1: 老老实实的孩子，
2: 对，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3: 这个女兵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他，
3: 好不好？
1: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被骗以后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 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儿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性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街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1: 行。
0: 来，请开门。

0: 妈说什么？
1: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啊，就是我的娃，
0: 激动了，
1: 太激动了。你们俩兄弟扶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0: 来，老姐姐坐，这是儿子吗？哦，儿子哈，哦，来坐下，找到儿子，姐姐，找到儿子高兴吧？
2: 高晨，
0: 好，不再喊了。哪是老大？
1: 这是大哥。啊，
0: 三儿是哪个？
3: 是大哥。
1: 这是三弟。啊、
0: 三弟。
1: 这是
0: 三弟。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啊？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3: 我难生魂恼火，多恼火的生活没得，
0: 来翻译一下，
3: 生活的。
4: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困难，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和、
3: 我
4: 三弟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3: 一眼就睡出了，
4: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0: 不见了，
4: 就不见了。
0: 那叫谁抱走了呢？
4: 这个就是我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啊，
0: 生父给弄出去的。
1: 对，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

0: 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哦，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和老三
1: 爸爸没见，
0: 也跟爸爸。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0: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哦，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1: 见不见？
0: 见不见？
1: 见不见？爸爸也来了。班长，儿子要见。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0: 来，我们过去。
1: 领他
0: 打开大门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先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不认识的，还是不好的生的？
3: 是在看
4: 书。
3: 子安，
4: 哎呦，
3: 哎，
4: 嗯，
3: 你从哪来了？
5: 你咋把我丢了呢？
3: 先从头来用。
5: 我这一年都心都用来找你们去，那还心思俺家吗？
6: 把他丢掉了，
3: 怎么丢了
6: 啊？
3: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的话这个啊这老我这里现在是要的变了，就是叫赤水贵州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6: 大概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池水，池水衣服人家，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7: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0: 尽快的
7: 处置。
0: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8: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9: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0: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10: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

0: 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1: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30。
0: 30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2: 跟我爸爸闹矛盾。哦，
0: 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2: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0: 动手打呀？
2: 对。
0: 家暴啊？
2: 恨铁不成钢。哦，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2: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在撕，哎呦，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她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2: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2: 是
0: 啊，这叫家暴，陈局长。
5: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2: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吧？
2: 我爸会更想念的。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2: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20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0: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5: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0: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2: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啊。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3: 当时我姑

0: 姑丈把他，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他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他买了回来。
1: 那时候
2: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1: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妹妹都可以。
2: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3: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2: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1: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2: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是叫我们去找。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我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

0: 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1: 想跟你聊一聊
2: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2: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2: 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3: 反正挺复杂的吧。可能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3: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4: 不怕，女儿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5: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4: 我们
5: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说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嗯。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6: 觉得自己拿。

0: 有一点肉肉，
1: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3: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3: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3: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1: 哎呀，你这停不下。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5: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0: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0: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7: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7: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7: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7: 没错，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7: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7: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0: 有。
7: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痰湿
7: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
0: 太贴切了。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为了湿气，它是往下走，嗯，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

0: 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1: 对，
4: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0: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0: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4: 它就是收肚子，
1: 收肚子
5: 哦，有收腿的功效。
0: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胃凸、腹凸和腰凸。
4: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1: 对，
0: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4: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4: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4: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4: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4: 下来过吗？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是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4: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重点来了，
4: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

0: 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1: 对，代茶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0: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荷叶。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中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1: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0: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不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4: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1: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5: 肯定啊，
4: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4: 对，
0: 还挺好喝。
4: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们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8: 不是，
4: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0: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
2: 老师，你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
2: 我
1: 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一个助攻的，他就是总司令，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使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5: 啊，
4: 好，
0: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4: 瘦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得很大变，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3: 梨形
4: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

0: 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1: 你有肚子吗？
0: 现在其实也是
1: 看不出来了已经。
0: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3: 好，
1: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

0: 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
2: 谢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那时候
1: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是叫我们去找。嗯，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谢谢。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 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国英，你好，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今天我说好不好？
3: 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1: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3: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不要让他出现。
1: 好，
3: 没问题。
1: 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3: 挺复杂的吧。可能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 有一次，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蹲在角落直哭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
3: 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
4: 在我面前走。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5: 不怕，女儿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5: 我们
4: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
0: 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6: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0: 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没事，好啊，来，我们过去。

0: 没事啊，
1: 什么都不要害怕，好吧，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的，好吧。
2: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2: 刚知道哈。
4: 对，
2: 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2: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5: 没有跟我说。
2: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6: 倪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2: 他爸爸打人。
6: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十八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2: 打他
6: 妈呢？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十八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2: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2: 回深圳，对。
7: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7: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嗯。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也可以。
3: 谢谢。
2: 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您跟女儿走吧。
5: 谢谢，
2: 不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5: 谢谢，
2: 谢谢孩子。嗯。
8: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3: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您是爱我的。您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但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您的女儿胡国英。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成立，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放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1: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1: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1: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3: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3: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3: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面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1: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0: 对，
1: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0: 是他的弟弟。
1: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0: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1: 大弟弟先丢了。
2: 嗯，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签送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1: 丢了几年啊？
2: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说我弟弟没有了，被人骗走了。
0: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说我跟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找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咱慢慢找，真搞嘞，慢慢找嘛。
1: 妈妈在哪？
0: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我妈走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1: 来北京打工。
2: 打工，他是租那个茶杯套子。
1: 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1: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0: 就是在那荒原底下。
1: 荒原底下啊，
0: 下
1: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0: 没有。
2: 好像我们。
1: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有差不多两年多。
1: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0: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1: 就为了找弟弟。
0: 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四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两瓶青霉素，加两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也好，出去找你弟弟。
3: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0: 父亲死了，
2: 去世了，就是十多年了，
0: 死掉四五年了。
1: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0: 都想找，也
1: 都想找，
0: 也替父亲。父亲的遗愿吧，想。
1: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0: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1: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0: 我在外边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她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了。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1: 妈妈在，
0: 妈妈今天也来了。
1: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2。
1: 你现在在哪生活？
4: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1: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1: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啊。
4: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个了。受不了，咱的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1: 也舍不得。
4: 舍不得那个家。
1: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4: 俺妈呀，对劲儿是安徽的。听俺妈呀说，俺小儿没见了，我天天哭，天天哭。

0: 觉得他这个啊，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1: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生意扣了擦皮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老婆子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大馒头，买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粮，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的不易，我给吃掉吧。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2: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1: 九岁
2: 了、
3: 没有，有八岁。
2: 这八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
3: 对，
2: 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3: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2: 很聪明、
4: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五本书六支笔，七棵树八朵花，九架飞机十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2: 听您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3: 哎，还是很爱我们的。
1: 又去
3: 找弟弟了。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
2: 哦。
3: 他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2: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3: 对对对，
2: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1: 想
3: 妈妈，
1: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又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2: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时候都没闭眼，还没找到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说俺小人没见嘞，我天天哭，天天。

0: 弟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跟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
1: 啊。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啊，
0: 现在看见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当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老师。
0: 好，
3: 谢谢。
0: 胜利孩子啊！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也找着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和他埋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3: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0: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3: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0: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3: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0: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4: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3: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

0: 认识钱，
1: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是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1: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1: 顶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能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啊，怎么都得减呀、啊。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啊。什么、啊？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
10: 对，
6: 是吧？
10: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10: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啊、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样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

0: 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1: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0: 对，
1: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0: 有请，
1: 有请康老师。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1: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3: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3: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3: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3: 没错，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3: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3: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3: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痰湿，
3: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0: 宽的，这
3: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对，
3: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3: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3: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

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

0: 回马，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穿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0: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
0: 就
3: 是
0: 收肚子，
5: 收
0: 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7: 那种？
4: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3: 下来
8: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是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
0: 对，
3: 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6: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6: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 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6: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

0: 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对对，是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听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3: 那不是野地了？
0: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的。
2: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你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
5: 军药，
0: 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2: 助攻的，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2: 要啊。
3: 好，
0: 咱们一起看一下
4: 瘦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是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

0: 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1: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方法吧？
0: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

0: 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比较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新旧时代巅峰对决，青春风暴席卷绿茵，世界杯悬念迭起，一起重温那些燃情瞬间。短角球成为得分利器，新队员加速融入体系。从巴黎奥运亚军领奖台到世界杯赛场，冰山雪莲能否再展锋芒？4、6年级体测在即，暑期锻炼不容松懈，多方协同，如何让孩子的假期体能不掉线？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仅剩最后两场比赛，悬念即将揭晓。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5点，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将会率先打响季军争夺战。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到了半决赛，而这场3-4名决赛呢，也是法国队主帅德尚卸任前的最后一役。他表示，尽管只是争夺铜牌，但这也会是一场顶级较量。
2: 我们尝过世界杯夺冠的滋味，渴望再一次体验那份荣耀。我们清楚，小组赛的对手个个都不好踢。
3: 开局给球队攒足了信心，这是好事，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越后面的对手实力越强大。
4: 对阵瑞典，从攻防平衡来讲，应该是我们发挥最好的比赛。想要拿下巴拉圭，我们要延续这样的表现。
5: 我们想让所有人知道，法国队不止踢得好，想要硬碰硬也行。
6: 5战5胜，进球颇丰，这样的开局不能更完美了。
7: 我们阵容的厚度是逐梦的底气，但我总是说，赢下最后的比赛才是真正的强队。
8: 连续3次打进半决赛，走到这一步足够了不起了。
5: 我认为球队状态正佳，完全有能力打好半决赛。
3: 这是最高水平的对决，西班牙队非常强大，这种级别的较量必须拿出100%的状态，今晚的法国队却没有做到。
9: 我们接受失利，向西班牙队送上祝贺。我们还有一场比赛要踢，即使是3-4名决赛，也是顶级较量。
0: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2026美

0: 加墨世界杯决赛将由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上演巅峰对决。斗牛士军团的梅里诺表示，球队士气正盛，队内气氛极佳。
1: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来冠军决战。这是世界杯决赛首次迎来欧洲杯冠军和美洲杯冠军的较量。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此前只交手过一次。196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当时西班牙队以1-2负于阿根廷队。60年后，两队再相会，已是巅峰对决。西班牙队的梅里诺在淘汰赛屡次扮演替补骑兵的角色，在他看来，球队良好的氛围是取胜的关键。当我们不断取胜，士气愈发高昂的时候，良好的队内气氛总能锦上添花。能有这份凝聚力，我们必须要感谢主帅德拉夫恩特，他始终秉持着先做好人再踢好球的理念，这让我们在长期相处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们朝夕相伴，对彼此十分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该冷静专注，这正是全队并肩作战1.5个月的底气。在半决赛逆转取胜之后，阿根廷队在亚特兰大先进行了一次恢复性训练，才兵发新泽西。当地时间7月16号夜里，阿根廷队抵达决赛比赛地，这比他们的对手西班牙队晚了将近1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比赛即将打响，季军争夺不乏亮点，冠军之战悬念丛生。那么这两场比赛的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赛事观察。
2: 历时1个多月，百余场厮杀过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只剩下最后的两场重头戏了。明天凌晨，英法将打响季军争夺战；后天凌晨，西班牙和阿根廷将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奖杯。不少球迷调侃啊，前一场是失意豪门的荣誉救赎战，后一场是新旧王者的大碰撞，两场比赛的看点完全不同。先说说明天凌晨展开的季军战，英国队对法国队。很多人觉得世界杯的3-4名决赛是一场鸡肋局，毕竟两队刚刚在半决赛中输球，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却遗憾出局，心气儿难免受挫。但实际上这场球啊并不枯燥，奖金、排名、球星的个人荣誉都是实打实的啊，有争夺价值的这种比赛。世界杯的季军啊，比第四名多出200万美元。姆巴佩还在冲击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凯恩也想拿一块奖牌来弥补自己多年大赛无冠的遗憾。所以双方这场球绝对不会随便踢。综合两队各自的情况来看，这场球大概率是一场大开大合的对攻战，双方大概率不会死守。但论取胜的可能性，我认为法国队的赢面更大。当然重头戏当属后天凌晨展开的冠军决战，西班牙人对阿根廷人。一边是零封狂魔传控军团，一边是逆转翻盘的卫冕之王，矛与盾的终极较量，每分钟都会牵动全世界球迷的目光。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前7场比赛仅仅丢了1个球，创造了多项零封纪录，场均的控球率接近70%。他们的核心战术就是通过不断的传球来调动对手，拖垮对方老将的体能，再慢慢寻找进攻的缺口。半决赛零封法国，足以证明这套战术体系有多么的稳固而有效。阿根廷队则是实打实的逆风战神啊！本届世界杯多场淘汰赛落后之下实现了翻盘啊！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第92分钟独秒绝杀，证明了他的抗压能力独居一档。梅西依然是这支球队的灵魂。阿根廷队最大的隐患啊是年龄偏大，主力阵容将近30岁，一旦被西班牙队的持续拉扯，下半场后半段阿根廷队预计会出现明显的体能下滑，不但反击的速度会大幅下降，防守端也容易出现注意力的漏洞。但总体来说，西班牙人的夺冠概率可能性会更高，因为他们主打的传控战术会慢慢的磨掉潘帕斯雄鹰的反击威力。所以英法之争，法国队球星的硬实力占优，西亚巅峰对决，年轻完整的西班牙团队更占优势。两场熬夜大战，没有一场不值得去看啊！一边是豪门的救赎，一边是王朝的更替，让我们静待着两位优胜团队站上领奖台，为本届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谢谢李戈老师的分析。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了巨星的力挽狂澜，也有草根的英雄瞬间，有老将的谢幕演出，也有新生代球员的强势崛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闪耀美加墨赛场的青春力量。
1: 小组赛阶段，瑞士队首战被卡塔尔逼平，第二场面对波黑，他们不容有失，但多次进攻都未能破门得分。关键时刻，替补上场的20岁小将曼赞比改变了场上局势。替补上场打进2球，曼赞比主导了这场胜利。20岁零247天的曼赞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在单场比赛替补登场打进2球最年轻的球员。第三轮对阵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曼赞比进入首发阵容，他打入1球，送出1次助攻，再次主导胜利，帮助瑞士队小组第一出线。淘汰赛首场比赛，曼赞比开场便送出助攻，帮助瑞士队领先，并最终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晋级16强。虽然瑞士队最终止步8强，但曼赞比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挪威和科特迪瓦的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厄德高将球交给了左路的努萨，和他对位的是科特迪瓦队以速度见长的尼古拉佩佩。努萨降低重心，右脚2次点地虚晃，对手重心偏移的瞬间，努萨向相反方向突然变向，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坠入球门远角。努萨的世界杯首粒进球美妙绝伦。21岁零2个月的努萨打进了挪威队88年来首粒世界杯淘汰赛进球，这是属于努萨的历史性时刻。巴拉圭人的顽强死守让高卢雄鸡一度攻坚无门。第60分钟，年轻的杜埃站在场边准备替补登场。杜埃也不负众望，上场几分钟后，他就凭借灵动的盘带撕开对手的防线，突入禁区被对手放倒，为法国队赢得关键点球，助力姆巴佩一击制胜。正是这一重要的机会让法国队惊险过关。21岁的杜埃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有进球入账，那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法国对阵挪威的比赛中，最后阶段打进了一粒头球。从欧冠决赛的惊艳表现到世界杯舞台临危救主，正值青春巅峰的杜埃依旧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揭幕战对阵南非，17岁240天的莫拉替补登场，刷新墨西哥队史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纪录。淘汰赛阶段对阵厄瓜多尔，莫拉首发出战，成为世界杯历史第2年轻的淘汰赛首发球员，排在他前面的只有球王贝利。出战的4场比赛，莫拉毫不怯场，在攻防两端从容串联球队。虽然没能收获进球或助攻，但他已经成为墨西哥队中场的活力源泉。与英格兰一战，虽然墨西哥2-3落败，但贝林厄姆赛后主动与莫拉交换球衣，这份来自顶级中场的肯定是对他最好的认可。属于莫拉的绿茵故事才刚刚翻开序章。西班牙队一路挺进世界杯决赛，年轻的亚马尔与库瓦西作为核心球员，在攻防两端为斗牛士军团立下汗马功劳。19岁的亚马尔是西班牙队前场最具威胁的爆点，他的贡献远不止对阵沙特阿拉伯时打入的一粒进球，他仅凭自身速度和盘带就能牵制对手整条边路防线。半决赛击败法国队的关键一战，正是亚马尔不断冲击迪涅这一侧，夺下制胜点球，为球队奠定胜局。他细腻的技术和超强的冲击力成为西班牙攻坚破局的核心底牌。19岁的库瓦西在本届赛事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这位年轻中卫打满了西班牙队7场比赛的每一分钟，他极少失位，1-1对抗，高空争顶，拦截解围，样样扎实。决赛前，西班牙整届赛事仅失1球，半决赛对阵法国，库瓦西领衔的后防线全程限制了姆巴佩等一众攻击手，帮助西班牙2-0获胜。一位是稳如磐石的年轻铁卫，一位是灵动锐利的天才边锋，属于西班牙青春双臂的传奇篇章正等待最终落笔。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

0: 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应中国拳击协会邀请，古巴拳击队于七月初来到北京，在国家体奥体中心与中国拳击队展开为期近20天的交流合练，进行了多次实战对抗，受到了良好效果。两支队伍呢在训练中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也为中国拳击队做好亚运会和奥运会资格赛的备战提供了很大助力。2026年中国中亚国家摔跤精英赛暨国际训练营落户西安，赛事呢将会于8月7号在西安启幕，是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摔跤交流平台。赛事期间，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韩国、白俄罗斯、中国等多国顶尖摔跤选手将会齐聚古城，同台竞技。中国足协17号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阿尔马赞呢，自2025年11月起担任中国 U15男足主教练，带队参加了蒙太古杯等国际邀请赛。7月18号，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仪式在仙农坛体校举行。未来，北京市呢将会按照1+1+N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其中呢，仙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的作为2+1，分别专注于男足和女足青训工作。朝阳体育公园、华滨生态园、德瑞凯通足球公园、大地赛德足球场等6家足球训练机构成为第一批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距离2026年女区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女区正在通过实战模拟和高强度对抗为出征做最后的准备。
2: 中国女区本次出征曲棍球世界杯前的国内集训选在了吉林体育学院。4年前，中国队在世界杯上获得第9名。2年前，他们站上巴黎奥运会的亚军领奖台。如今面对又一次世界大赛，中国女区希望把奥运会积累的信心转化为世界杯赛场上的竞争力。上届世界杯，我刚刚成为中国女区的主教练，我当教练的时间很短，这意味着我们当时的准备时间不是很充分。但是现在很好，我和姑娘们合作也已经有4年了，我们还想继续一起携手40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标准，我认为我们的能力是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和决赛的，我们也是为了这个而努力的。我们现在队里的新元素也正在融入我们的比赛，我们可以为打出更好的曲棍球比赛而努力。曲棍球世界杯比赛对球队的技战术、比赛节奏和临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最后集训阶段，中国女区也将细化训练，提高专项能力，以应对不同对手的不同挑战。
3: 现在进攻能力其实还是可以的，短小球比较多，那么短小球比较多的场次呢，那就是我们一个主要得分手段，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短球拉射为我们队伍创造这种得分。
2: 在保持奥运会主力框架的同时，年轻队员也进入国家队体系。对中国女区而言，世界杯既是一次成绩检验，也是巴黎奥运周期之后队伍继续更新和成长的重要节点。
4: 在之前的超级联赛，然后也是加入了很多新队员，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在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阶段，然后又肯定有很多就是在磨合上不是很默契，然后我们也通过上一次的超级联赛，然后进行了就是所有人的这个调整，然后大家也配合的越来越默契。
2: 高强度比赛也是对体能训练科学备战的一次考验。女区教练组根据队员的身体状态，对训练负荷进行专项调整分析，帮助球队在出征前保持健康的比赛状态。
5: 因为咱们面临着很多的老队员、新生代的一个交替，现在我们面临的说是体能要保持他们力量水平，要保持专项向体能、专项向比赛的高效率的转化。
2: 本届世界杯，中国女区与英格兰、印度和南非分在 B 组。作为小组中的种子队伍，对于中国女区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一场检验。
3: 因为上次世界杯成绩不是非常理想，然后

0: 也是比较遗憾，所以这届世界杯希望我们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希望我们能够在世界杯上一场一场的去拼，然后一场一场的去打，然后能够吸取更多的经验，因为接下来目标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亚运会，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世界杯上有一个好的表现，也给我们在亚运会上有一个好的积累跟沉淀。
2: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3: 7月18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对阵牛冠凯、段东延。面对默契十足且熟悉主力打法的对手，杀头组合全程掌控节奏，没有给对手任何爆冷机会，最终直落三局以3-0完胜，顺利晋级四强。北京时间7月18号凌晨，在 WTA250雅典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迎战赛会三号种子克雷吉茨科娃。比赛中，郑钦文在两盘均率先破发的情况下未能守住优势，最终以2-4、6遗憾落败，止步赛事八强。昨晚中超第19轮展开争夺，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蓉城。第23分钟，内尔松卢斯单刀破门，为主队取得半场领先。一边再战第76分钟，费利佩低射得手扳平比分。最终，青岛西海岸1-1逼平成都蓉城，主场继续保持不败。北京国安主场同样1-1被辽宁铁人逼平。上半场第24分钟，塞尔吉尼奥抽射破门，为国安先拔头筹。下半场第57分钟，邦本一遇包抄得手，将比分扳平。此后，国安多次浪费破门良机，最终双方1-1战平，国安各项赛事4连胜被终结。当地时间7月17号 ，U17 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来加拿大队的挑战。上半场两队比分紧咬，中国队以30-29领先。一边再战，加拿大队在第3节单节净胜10分，占据优势。末节，中国队顽强追分，最后时刻一度将比分反超，但加拿大队在中场前1.7秒完成准绝杀，最终中国队以68-69惜败对手，无缘四强。当地时间7月17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继续进行。面对保加利亚男排，中国男排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赢3局完成逆转，最终以1-3不敌保加利亚男排，遭遇世联赛7连败。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河北涞源，国家队跳台滑雪运动员在训练中干净利落地从大跳台一跃而下，我们一同来看看。

0: 踩着雪板呢就敢贴地飞行，运动员的身体控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样他说呢，我玩游戏都不敢选这么高的地方跳，听声音有种利剑出鞘斩锋芒的锐意，千百次打磨只为腾空刹间，试尽每一个奋力追梦的健儿。没错，跳台滑雪运动员从助滑到起跳只有短短的几秒，速度呢却能超过每小时90公里。对于起跳的时机把握仅在毫秒之间，同时呢还要对抗在落地瞬间的巨大冲击力。除了技术层面的打磨，运动员还要面对比如说高度啊，还有失重的生理性恐惧。以日复一日的训练，将恐惧转化为可控的飞行，不断突破极限，要为这些了不起的运动员点赞。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正。
1: 好，谢谢张琪。这个暑假呢，不少小学为学生定制了分层体育作业，引导他们科学锻炼，强化体能，从容应对开学后的体质健康测试。
2: 为了备战开学后的体质健康测试，北京市第14中学小学部学生侯若毅在这个暑假给自己制定了专门的训练计划。

0: 重点突破仰卧起坐项目，每天坚持，毫不松懈。
1: 每天做50个仰卧起坐，然后30个仰头起，仰卧起坐进步的挺明显的。我觉得我考试仰卧起坐还是没问题的。
0: 近年来，北京市第14中学小学部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统测中，优良率连续保持100%。为帮助各年级学生顺利衔接新学期体测，学校量身定制了阶梯式暑期体育作业，
2: 把体测的核心项目都融入到每日的训练中。针对跳绳、50米、50×8仰卧起坐这类常见的薄弱项目，我校设置了难度递增的训练内容，引导学生循序渐进的补齐短板，不主张考前突击加练。周一到周五一般就是跳绳内容会比较多，因为跳绳是加分项，其余穿插着比如说力量还有耐力的练习。周六周日，是学生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0: 暑假是孩子们锻炼身体的好时机，除了有针对性的备战开学体测，不少学生也积极尝试足球、游泳、篮球等多样化的运动项目，在运动中享受快乐，增强体质。
3: 这个夏期练了跳绳、游泳和羽毛球。跳绳是因为要考之后我就想准备一下，游泳我天生就挺喜欢水的，羽毛球爸爸为了让我学一项带球的运动。
4: 挺开心的，因为场地比较多，就是不同的地方可以练的东西都不一样，花样也可以变一变，所以觉得挺有趣的。
0: 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不少家长也积极参与陪伴，助力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
5: 我们学校比较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这种课程表，每天都要有几套规定性动作，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些篮球操一些健美操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咱们体能的仰卧起坐呀，100米的这种跑步的训练，我们都会有要求。强身健体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他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这种每天都能积极运动的这种习惯。
0: 今年暑假，许多学校都为学生量身定制了体育锻炼方案。河南西川县第6小学根据不同学段分层布置暑期体育作业，围绕跳绳、仰卧起坐等重点项目，要求学生每日固定时长训练打卡。在山东诸城经济开发区小学则聚焦体测薄弱环节，同时定时开放校园操场，方便学生就近锻炼。专家指出，暑假是改善学生体能短板的黄金时期，只有校家社协同发力，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孩子身体素质的提升。
6: 暑假的这个放假时间比较长嘛，让家长的有意识的去找一些体育教培的机构，针对性对孩子的体能进行一些训练和提升。家庭要有这种运动的习惯，父母要有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机会或者时间，这样子的话呢，有利于孩子培养出一种运动的习惯。
0: 专家表示，体质测试只是检验学生身体素质的一种手段。青少年体育锻炼更长远的目标是激发运动兴趣，养成终身运动习惯，实现以体育人。
6: 体育测试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其实并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让青少年通过测试来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来个促进孩子们就加强锻炼达标。我们要引导他们通过这个体育当中的一些乐趣，让他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暑期要多去组织一些青少年的小学生的这个各种体育的比赛，让他在比赛这个当中来这个激发他的对于这个运动的爱好，或者促进他去训练，然后从而达到实现他的运动量。
7: 7月17号，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在新疆沙雅县开赛。此次赛事打造了串联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线路。赛事集结80台赛车、160多名车手及领航员。赛期19天，赛程超4000公里，其中境外里程约3000公里。7月17号晚，2026。

年世界座室排球锦标赛在浙江杭州落幕，美国队以3-1战胜巴西队，夺得座室排球世锦赛的女子组冠军。当天上午进行的女子组的季军争夺战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加拿大队，斩获了本届世锦赛的季军，同时也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17号在北京落幕，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晋级亚洲区总决赛。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见。

0: 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名裁判员纪小伟，国家级，来自辽宁。第二裁判员林志荣，国家级，来自江苏。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队一号炮，今年18岁，身高达到2.03米的张泰。二号炮，今年19岁，身高2.01米，孙新龙。下面登场的是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队一号炮，今年19岁，身高1.99米。今年17岁，身高1.97米，宋金阳。接下来在我们的场地，青岛市二队对阵青岛市一队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同班决赛。本场比赛的三分决定两支队伍谁会获得我们本次评委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铜牌。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

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那是相当的了解。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往，垫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嗯，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看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米03。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

力。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

0: 这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米03，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对，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对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 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啊，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4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4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狮一队呢再次得分。
1: 青岛狮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比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一些大。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U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比0，3场2比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 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2比赛2比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比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比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 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狮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一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 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这球比较，哎，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 青岛狮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16比10。 青岛市一队来发球。

0: 指挥发球。哎，判断上面青岛十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太拍过去，哎，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太呢转势进行向前一捅。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太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等一下，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加油啊！
0: 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十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十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十一队呢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啊，这球。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队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是一队，一队应该是出网了。场内，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丝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呢压在线上。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

0: 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是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的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球裁判的判罚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打追回来啊，打哪啊，摇住就回去，没事，不用害怕，不用撞啊，摇住就回家，就带你上台啊，有人摇住啊。
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
2: 乱球
0: yes。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就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的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哦，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12，青岛是二队领先2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

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二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张泰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三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垫条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的蓝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03米的张泰，所以呢蓝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两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16。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16。青岛十一队发球，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十二队的连击。好球，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0。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

0: 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18。张泰来发球，就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投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掉过网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十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哎，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0，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是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哦，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十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0，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哦，这球悬的擦网而过啊，可惜呀，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交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0: 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十五

0: 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又吹罚了青岛市二队啊，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
1: 没人。
0: 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一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市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也抢球暂停。
2: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起球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3: 来我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市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

漂亮，对，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给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狮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狮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好球！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啊，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就是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哎，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狮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二号宋金阳来发球。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现在呢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2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狮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再有3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狮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是青岛狮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0: 一个队长，别的不是说的好。
1: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0: 你是你把车子垫住，不可以随意随便。
2: 加油啊！
0: 对。你快上火车站。
1: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的这球呢是掉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14。
3: 青岛中队在往前打一个球，将比分扳平14-14。
1: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的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
4: 我没叫过这个，
0: 对一有点好吗？
1: 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市一队这边，拿到铜牌赛点。
5: 你受伤了是吧？你哪儿疼？
6: 腰不打折，膝盖不打折。膝盖不打折。不用担心，揉揉吧。我缓缓，我缓缓去。
1: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哎。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青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是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市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市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市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们，扬长敬礼。下单排下上男子组，金牌决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佩仪，国家级，来自山西。第二裁判员赵丽丽，国家级，来自北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0米，周周有杰。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88米，徐忠奇。下面登场的是身穿紫色队服的黄浦区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6米。

新高一九一日之会。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这球呢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球呢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跳。周永吉、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

0: 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1.9，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来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一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上的争夺，那么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嗯，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
1: 上海
2: 加油，
1: 上海
2: 加油，
0: 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的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的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打后场，

0: 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
1: 行，
0: 把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

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呢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解吧。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这把持球呢这个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
在1998年、2006年和

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现在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奇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

0: 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后场一个再一次得分。
1: 接下来是黄宏军队，
0: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吕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三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随后呢，1/8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袋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这球呢，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5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 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菊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两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啊，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啊，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都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时候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在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

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狮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的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狮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刚刚呢黄浦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看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浦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啊，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这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狮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狮一队呢

0: 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将会是进行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颁奖仪式。
1: 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

为获奖的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嘉宾致辞。学习会沙滩排球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运动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余光炎先生。宣传部部长郑娟女士，获得铜牌的运动会是山东省青岛自治队。

谢谢颁奖嘉宾。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世纪队与青岛世纪奥运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世纪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米9零；二号队员徐东奇，19岁，身高1米88。在咱们场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成汉，18岁，身高2米03；二号队员孙希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婷教练。

0: 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区，王浩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慢点，慢点，使劲。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子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1: 有拉有拉车，哎呀，
0: 这球呢是擦到了拦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拦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拦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拦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5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

0: 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厦门十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十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负一局的战绩，闯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呢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
1: 再见，来，
0: 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口球的力量很大。小队一号的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
1: 来了，
0: 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啊，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那时候对方再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场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

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实际上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啊，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新两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掉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纸巾掉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

0: 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某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拥有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市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他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球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啊，
0: 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
1: 来了，
0: 发球找人。

0: 耶！
1: 怎么了？
2: 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
3: 上，
1: 都有啊。
2: 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二十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
1: 中间，中间起来，到南岛。
2: 现在是南京十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
2: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十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局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两个小伙，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你要再慢一点，你下车先。
1: 他们不是下车，
0: 他下车在这边，快一点，再下车再快。
2: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底下起好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不要上早，上早就高了。
3: 好，都有啊，都有啊。
4: 要上，
3: 好好
4: 上对手，
3: 好。来，来来来，这个啊。哎，
2: 耶、yeah! ！拦网，
3: 漂亮！
2: 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0: 好，我叫张太太要喊一喊了，要喊一喊了啊！对，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
3: 都有啊，都有啊。
2: 来，走。滚网球。
3: 谁？
2: 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拍了一个前掌的斜线。

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0: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
1: Nice, nice.

0: 好球！上场传球之后，给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让传给的比较开往，但是呢还是进攻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双方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
1: 拦住了啊！
0: 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
1: 我这个有点漂亮啊，
0: 就是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脚起来，
1: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脚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的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十一队呢就进攻上的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队组合。今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所以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于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1: 来
0: 行
1: 来
0: 行，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后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7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

0: 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球机会，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1: 换，张泰换，好，给你。
0: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陈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1: 好了，剩一步了，剩一步了啊，上下一个进步了啊，上一下上啊，捡上去。
0: 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市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啊，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徐东奇和周永吉呢，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啊。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腻，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这种选择上面，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0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再继续，青岛队张泰发球，
1: 谢谢，
0: 电条起来，好的，好的，陈兴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
1: 把球点住。
0: 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2: 好的，

刚泰把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还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看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方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十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孙兴慜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网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
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忠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忠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稍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朴硕和吕志辉，啊，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啊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0: 坐这儿。
1: 玉萍老师好。
0: 你好，这是你母亲吗？
1: 哎，是我母亲。啊，
0: 多大岁数了，大姐？
2: 78。
0: 78。哎，还可以啊。嗯，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2: 找我家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2: 19岁。
3: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们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4: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教。
0: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1: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0: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1: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因为想到他讲话晚嘛，到5岁的时候，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炮，这个炮落在这个肩膀上，他炸了，他不知道。我爸爸就说
0: 没反应
1: 嘛，我爸爸就说这是10个聋子9个哑巴嘛，就从那我妈和爸爸才发现他是哑巴。
0: 平常在家里他属于什么性格？
1: 我弟弟很乖巧，在我们那个村里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惹就是一件烦心的事，很乖。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3: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0: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1: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0: 智商很高，
1: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那个时候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0: 那很聪明。
1: 我妈妈感到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3: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1年级，在那里上了1年的小学，在他的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0: 你弟弟其实是很懂事，在你眼里啊？
1: 在我眼里很懂事，也就是说在说我们亲戚的眼里，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们眼里，第一个他就是对我爸爸妈妈也很孝顺，就是很懂事。我们那个春季啊，还是就是到割麦子的时候，那麦子割下来，我们都打成粮，是装在袋子里的。我们要朝种那个家里那个板车拉到家里去，他就是排排我爸爸，就是不让我爸爸去拉，他就把那粮食就这个歇一袋子，这个歇一袋子，就是往车上放。反正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重活都是他干。
0: 那像你这么说说，你弟弟很会心疼人啊。
1: 有一次就是我和老公生了气过以后，我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我那时候女儿就要吃奶嘛，我妈妈就是煮饭了过以后了，我弟弟端给我吃，我就想我不吃，我弟弟就想这样
0: 求你，
1: 求着叫我吃。我那件事我很感动，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是心里特别伤心。感觉还有就是跟老公蹲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我老公不知道啊。然后我正好走在那个厨房里出来，他就是拿个圈子对着我老公的头，就是恨得要打他，但又不能打，真是
0: 很懂事的一个聋哑弟弟哈。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任何事儿，
1: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嘛，他看到别人都去打工，他心里很着急。
0: 他给你们打招呼了？
1: 他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0: 从那儿到现在走了多少年了？
1: 走了20多年了。
0: 天哪，
5: 走了二十多年了。
1: 对。
5: 那现在都已经快四十多五十岁了。
1: 四十五岁了，现在虚岁。嗯。
5: 他认识字吗？
1: 他不认识，那时候只是他那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村里的名字他认识，但那个字叫什么，但他也表达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教他。
5: 那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他可能都没法告诉别人他家是哪儿的。
1: 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教他，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地址。
5: 现在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出去打工，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他又没法写字儿，所以没法告诉别人，他又不会那个手语，所以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就找不回来了。
1: 我弟弟刚走的时候，人家都去看嘛。我爸爸五十多岁了，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我爸爸把他当成宝一样。我爸爸就是在传承人面前，就是那个嚎啕大哭，村里人也就是。好多人也跟着流眼泪。
0: 妈妈是不是一直在找啊？
1: 对，刚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就是那个亲戚朋友都去找。
0: 弟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特殊的手势？
1: 有，他就是叫我爸爸，就是在一把。叫一把，我妈妈嘛，她就像这，因为我妈妈一老年就剪那个短发嘛，就像这样子的，就这样，
0: 顶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自从我弟弟走过以后，就是我们每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没有吃过团圆。我弟弟是9月20号的生日，我们都想忘记那个生日，不想。弟弟赶快的回，趁着我爸妈妈们今天都78了，快点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希望你快点回来。
1: 瑞元寻找为爱坚守。

0: 但是过得好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烟花风是聋哑人，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也讲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在我们这个寻找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作用的警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位是辽宁省锦州市刑侦支队的李警官，先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DNA 最终的比对结果，科学的结论。
2: 本鉴定中心经对锦州市临河区烟花峰进行 DNA 检验，确认该人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严文宇、张清荣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

0: 也就是说，严华峰是你老的亲生儿子。
1: 在寻找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
2: 是，这是我们的宝贵回家志愿者莲姐，基本上就是她在接手来寻找的，也费了很多的劲儿，而且是历经的时间很长。莲姐给我们讲一讲寻找的过程。
1: 他们家属哈，在这个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后呢，把他的资料发在网上。我们在这个核实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哈，曾经见过有一个报纸登过，就是一个男孩子哑巴，就是聋哑人找家，会写名字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到了辽宁锦州一个报纸2009年发出的一个寻人启事，6年以前的了。报纸介绍是在上海街和山西路交口的地方有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子，名字也叫严华峰。然后呢，我们的志愿者一个叫是于建，还有一个叫姚海瑶，他们两个人半小时以内就赶到了那个现场，居然还发现6年前报纸所说的那个地址那儿坐着这个严华峰在那擦皮鞋。当时我们的志愿者激动的，我们的志愿者哭完以后过去，把他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胎记给拍下来，跟他家里头提供那个是一样的，
3: 真不容易。
2: 老妈妈，您听我说，老妈妈，这个儿子呀，有很多人帮助他，有一位大姐，跟他也是素不相识，还帮他去这个租房子呀，去经常给他点生活的补贴。我们的民警同志呢，知道他这个情况，帮他解决了低保，帮他找了些廉租房什么的，保证他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您老放心，生活挺好的。您放心，没受苦。
3: 受尽精华，我又问，像我们这个聋哑弟弟，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他肯定生活上自理有困难，这回得跟着他妈回老家了。
4: 李老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资助他2万块钱吧，好吧？苏总，你看行吧？
3: 姐姐听见了，我告诉弟弟，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困难，资助他2万块人民币，给他2万块钱，你告诉弟弟。
5: 给你2。
3: 你说谢谢，谢谢他，
5: 谢谢，谢谢。
3: 啊，找到妈高兴吗？
6: 妈。
3: 好，我们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愿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哎，
5: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编导导演，谢谢这个栏目组。
3: 这就是亲情啊，母亲几次要给现场的朋友和帮助他的人下跪，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好，总算是找回了弟弟，5个孩子，爹妈，这一家可以过一个团圆年了，我们很高兴。
5: 想妈妈吗？爸爸想不想？想。想不想和他们一块生活？爸爸，妈妈。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大哥，这是跟女儿去了。女儿吗？
1: 是个二女儿。
0: 二女儿哈，你有几个女儿啊？
1: 两个。
0: 你是来找？
1: 我来找我儿子。
0: 儿子
1: 啊，
0: 儿子多大丢的？
1: 26岁，出去打工丢了的。
0: 他这么大怎么叫丢？他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1: 他是2013年过八成节，正月16，他到浙江杭州去打工。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家乡的汽车站。第二天，他给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到了，没有，叫家里人放心。

0: 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通电话。
1: 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主要从小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和大人这个不合颈椎，大人嘛说他几句嘛，骂他几句也他也不还嘴。
1: 在家的时候，他对父母怎么？
2: 对父母还是蛮孝顺的。每一分过年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说，干活在家里捂果子，不要太累了哦。然后嘞，还到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给家里打钱，往家里几万块钱打钱而外，还有给父母啊都会买衣服，给我爸都买的就是都全部都是牌子嘞。
0: 我一年挣不到5000块钱，几千块钱。业余的像你像他，给家里就是通过邮政给家里打钱，邮钱。一年反正不到1万几元，几年，第二年就是1万多钱，第三年就是这个上将近2万，1.8万模样。
1: 你对他有要求吗？
0: 我家就他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反正
1: 很重视。
0: 他两个姐姐辍学没有继续上学，就是因为这个小弟弟，因为叫小弟弟多上点学。将来成才到我们农村，家里是主要人物，就是尽量住比较好。
2: 我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3: 周乾从小在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疼爱中长大，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孝顺的儿子突然失联呢？
1: 你弟弟就是失踪以后，你们家找过他吗？
2: 找过，然后问他的同学啊朋友都去打听过，都问过，
0: 没有法子找，他没有具体地址，家里人没法找。嗯，国家这么大，我们老两口
1: 上哪找？
0: 没有出过远门，过年时候人家过年一家人都团圆，我们家就是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下去。
1: 他失踪以后你们报过警吗？
2: 想过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有些顾虑，是吧？就是怕对他啊，以后工作或者是这样子，对找对象这样各方面的话，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你知道他不跟家里联系，就觉得他失踪了。
0: 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不测，可能是毕竟人家绑架，或者是比人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他想回家
1: 也回不来。你爸爸凭什么怀疑他被绑架了或者被什么？
2: 因为他那年回来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都准备出去打工了嘛，然后走的时候我问我父母，反而又要了几千块钱这样子。那时候一般都像我弟，我一般很少伸手中问父母要啊，就那个疑点的话，我怀疑是会不会是说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想跟家里一起说啊承担这样子。
1: 他不回来还有没有比如说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有压力，你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2: 是，我感觉压力是还是蛮大的，跟他同龄的同学都结婚了是吧，然后小孩也都上幼儿园了，
1: 多少
2: 是有点压力。
0: 他妈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婚事应该重视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到了
1: 结婚的年龄了。
0: 有人问他，你儿子找他对象了没？他母亲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就是那像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村里人都说闲话吧？
0: 肯定吧，
2: 就会可能笑话，
0: 笑话
2: 他，肯定会笑话。
0: 他妈妈比较着急一些，他妈在气头上也是责骂了他几句，那是上辈子欠你的，你给你来一次。你是来给我讨债来的，不是给我当儿子的。
1: 你给他盖了房子了吗？
0: 房子给他盖，
2: 都早就弄好了，
1: 早就弄好了，
2: 早就弄好了，
1: 对儿子很好了哈，房子弄好了，希望他尽快结婚。你自己反思，老哥哈，你其实对他有压力，希望他能够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是吧？让村里人看得起。
0: 他知道我们只有他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个。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把我老两口能养活到老，就是靠他。

0: 他对我们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凭他的良心。
1: 一边找他，还得一边攒钱给他结婚是吧？
0: 对，希望还没有放弃。
1: 没有放弃哈。
2: 我们那里因为彩礼的话，就是
0: 娶个媳妇
2: 就是
0: 十万，
2: 差不多就十万到一下这样子。上半年好像是10000这样，下半年就是20000。
0: 承受不了。
3: 21岁的时候，那时候彩礼应该是将近30000。现在的话，我们那里的话，大概就是话，男孩子娶媳妇的话，大概就是个这个6-7万这样子。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说为了说弟跑到这么大年龄了也去跑到外地去打工这样子。我妈今年58岁。
1: 那现在弟弟走了，这一家子就全都找弟弟这事儿上了。
0: 就是一切都扑在这上面，
1: 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哈。
2: 对。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他把家里害得很苦啊。
1: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离家出走是什么原因？
4: 他今年多大？
0: 28岁了。
4: 就像他这个年龄啊，不跟家里联系，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跟家里
1: 联系。
4: 再一种情况就可能有意外。
1: 我觉得儿子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村里，逃避那种生活。
5: 所有我们前面都有很多找这个成人，就是男孩子，除了就是遇到不测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来见父母。
2: 对，
5: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吧？
2: 他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跟家里说，所以他很少跟父母沟通。
0: 他就算家里给他给点压力，他也没必要去出去逃避这个压力。
1: 好，我们向这个大门走去吧，爸爸，看看儿子在不在。
2: 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0: 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精良种嘛。对我和他妈他负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
1: 准备好了吧？
0: 我盼望你回来，我想你们，想你想的好苦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舒东。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就在前天我们见到了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见他的情况好吗？我们现在呢是赶到了杭州市的萧山区。那我们今天是专程为这个周爸爸求助，要找他的儿子周璇而来的。儿子呢已经离家3年多，快4年了，一直跟家里没有联系。但是据我们前期的一些调查走访，还有我们志愿者提供一些信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最近一段时间周璇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那前头不远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周璇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赶过去看看能不能在那找到他。
1: 那个他住在几楼？
2: 3楼。
1: 房子很简陋啊。
0: 是周璇吗？
3: 嗯。
0: 哎，我们找你啊。
3: 嗯。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0: 你好。
1: 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你说我待了不少几天。后来怎么12年就跟家里人说来杭州打工，就失去联系了？

0: 师要当兵，嗯，挣钱给骗子。
1: 有点承受不住，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期望。我说对不对？兄弟，来，你看我。说你特坚强。你若愿意呢，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北京，你爸妈、爸爸和姐姐去北京，咱在北京爸爸姐姐见一面。我想我有空，这样可以。没事。来，爸爸。不伤心了啊！我们看了刚才，我们找到儿子了，是吧？儿子确实这两年过得也不好，有很多的生活的变故。看到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转过头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愿意面对镜头。他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大家一起来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看看大门打开，他愿不愿意今天走出来？
3: 好，
1: 好吗？
4: 好，请开门。

0: 真苦了，周倩，你也觉得委屈是吧？可是没跟家里联系，感觉回忆不去，爸爸，对不起爸爸，感觉自己特别不孝顺。年底的时候，我挣了将近有3万4，又借了26000，在网上去订货的时候被骗了，当时。
1: 老的，头脑都懵了，喝了点酒，公园里面过了夜。第二天外衣、手机、钱包没了。
2: 听阿姨的，跟着爸爸回家，先把这个家里稳下来，结个婚，回家吧。领着爸爸姐姐，
3: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姨，
2: 谢谢大家啊！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于志老师，
1: 谢谢，
3: 感谢大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我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停不下。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啊。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6: 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1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1: 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11: 不倒翁，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窄，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3: 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中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1: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 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

0: 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

0: 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2: 对
3: 对，
4: 尝试过呀，
3: 就是、
4: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3: 哦。
4: 什么
3: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2: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5: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5: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
1: 嗯。
5: 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1: 啊、
5: 就正好直接吧、啊、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5: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5: 有
1: 下来
5: 过
1: 吗？
5: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
0: 嗯，
1: 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0: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
1: 嗯，
0: 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对
2: 对，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
1: 嗯，
0: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
0: 那
3: 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角谷兰、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煎？
4: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猪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对。
1: 老师，你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5: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1: 的，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使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但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还有女士优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那徐老师呢，是本季第一次来录制我们的节目，对吧？也是跟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生。
0: 徐老师，你看啊，我们这季呢跟以往的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AI 元素。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小明呢，帮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0: 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4: 牛顿定律，
0: 小明先把牛顿定律给我说一下。
3: 牛顿定律是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和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4: 这个太广泛了，
0: 对，这个太广泛了，
4: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进行挑战，那很多项目呢，其实它都有创新与突破，所以说这个有点宽泛。另外就是我那个物理知识也不太好，对吧？再换个方向。
3: 那好吧，请听音频。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个设备。

0: 老化的声音
1: 让我感受到一句戏词哈，叫那吱吱呀呀的小木床，
2: 咯吱咯吱，就像老旧的门框，
3: 对，
2: 风一吹吱吱，是那种 对吧？
1: 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够去挑战到牛顿定律呢？
3: 对呀、啊，
1: 但暂时还是想象不出来哈。
3: 对，好像，行吧，小米啊，快点，赶紧的，赶紧的，还有没有第三条？没有的话就上 VCR。
4: 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游戏吧。
3: 哎呦，我天哪！
4: 请三位试着做一个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0: 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1: 咱也没翻过，也不知道是要咋预备啊。
3: 这
2: 是后空翻，这不是跳，
1: 感觉像跳远。
2: 对，这不是跳远吗？
3: 不是，你可能他要用一个劲儿嘛，他可能要用一个劲儿，就是往这边走。哦，跳远，跳远，跳远，猜对了，跳远，跳远。
4: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今天这位冠军嘉宾能在器械上把这个动作连做七八次。
3: 哦，那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1: 戏曲演员，
3: 戏曲演员，戏曲演员都可以是吧？
1: 也有啊，武生啊，
2: 对，
1: 武生的翻是很厉害的，横着翻、侧着翻、倒着翻，连续空翻。
3: 体育节目，一档体育节目串台了，回来，行吧，来赶紧进一下 VCR。

0: 大家好。
1: 不不，哇，太厉害了！
2: 现在冠军都这么卷了吗？
1: 对，
2: 上来之后要先亮一下相，就是他是来镇场子的。那这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0: 好，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蹦床世界冠军张洛。
2: 其实呢，蹦床呢，我们在每一季的我们的冠军的来的时候呢，都有学习过蹦床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您的这个蹦床呢，和我们普通认识的蹦床它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有些区别，因为蹦床它作为一个奥运会项目，其实里边有三个小项，一个是蹦床直上直下，那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叫蹦床单跳，是非奥项目，当然有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还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叫双蹦床，就小蹦床，然后那个也只有世界锦标赛，所以是有三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呢，和直上直下的不太一样，我是一条跑道一直翻，然后要连续的空翻，翻到黑的那种。
2: 就是那个在蹦床上一直翻
0: 啊，对，我们那个其实叫板，和体操的自由操板还有跳马很像，一个结合体，然后我是在那里一直翻的。哦，
2: 也就是翻滚的人生。
0: 对，
2: 听说您有一个独创的高难度动作，
0: 对，
2: 那这个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这个动作叫做那个360三周旋，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著名体操运动员叫李小双，
2: 我知道
3: 小双哥，
0: 他不是做那个后空翻三周吗？我是在那个后空翻三周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然后我当时是中国蹦床单跳里边第一个把它加进这个成套里边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2: 张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就虽然你今天是过来镇场子的啊，但是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一家的，对吧？然后秉承着女士优先呢，所以说今天你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活动啊，你都找徐老师。
0: 啊哈哈哈哈哦，脏活累活是找徐老师，
2: 不是叫脏活累活，就是有表现的机会。
0: 表现的机会啊，
2: 你都留给徐老师，
3: 比如后空翻。
2: 你看徐老师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你说在节目上的你不给人留足够时长，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
0: 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东西。
2: 他要教你一些简单的东西。
3: 不是，这确定是我了是吗？
0: 是，来吧，头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边，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滚在这个位置，大概手撑在这里，然后呢屁股要撅起来，然后
2: 好轻盈啊。
3: 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这个
2: 不对您来说不难。
3: 我在张老师的一声声的赞美中就迷失了自我了。
2: 这个节目的总体定位就是大家都迷失了。
3: 这样，
0: 对，然后呢把头尽量放在这个位置，第一点，对，然后把屁股撅起来，手和脚近一点，然后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去滚过去。
2: 那个徐老师，您稍微悠着一点，稍微悠着一点，然后、那
0: 个、这会不会很难？如果很难，我给你换个简单的。
2: 你看不起谁呢？你
0: 是不是需要？
3: 但是是头先着，应该是这儿啊。
0: 对，应该是肩膀先着，但是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个翻滚去落地那下有没有点腾空的感觉？
2: 哎，你还真别说，就刚才他那一下，他其实有一个腾空的一个感觉。
3: 他弹不弹我不知道，但他硌了我的腰一下。是，所以说位置没有对，
0: 所以说就告诉您需要近距离一点。不过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要不要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3: 得到冠军的认可还是非常开心的哈。
0: 老师，要不要再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2: 我都没有请你，你都主动去了，太迷失了，太迷失了。
0: 于老师，您是有运动天赋的，真的。
3: 啊，是吗？
0: 我们选拔那么多苗子，真的，您这个作为一个营养师，站在这么儒雅，还有这样的运动能力，实在令我刮目相看。哎呀，我实话实说，
3: 这个赞美真太，
0: 真的，来吧，再来一个
3: 标准的认可，再来一个啊。
0: 头尽量往上，用后背，哎，对，然后近一点就不会硌到了，对，近一点，哎，对，哇，
3: 哇。哦，这个果然好一点，没有被硌到，
0: 是不是？
2: 不是，他从开头就开始
4: 就起了，就
2: 对，
4: 这就有一种起的感觉了。
0: 对，就是我们蹦床除了一个腾空高度空翻之外，我们蹦床运动员在空中的核心力量会要求非常强。咱们来几个练核心的动作，手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样跳，然后你的腹肌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刚才对，
2: 好轻盈啊，然后感觉他很欢乐。
0: 对，感受一下那个，对，手撑在这里，然后脚在蹦床中间，然后做一个开合跳。哎，对，这时候腹肌核心发力，哇，很标准。
2: 哇，好轻盈啊！哇，他怎么能做得这么棒呢？哇，他好厉害呀！
0: 好厉害！
2: 这个动作怎么做？ 的这么标准呢？哦，对哦。
3: 我刚听到了和冠军一样的声音，好轻盈啊！
0: 冠军标准，
3: 真的迷失自我了。今天
0: 运动能力真的是很牛。您之前有运动基础吗？
2: 看出来了。
3: 运动基础没有，但我喜欢戏曲。
0: 对对对，老师，这要这么聊天，戏曲和运动能力是？
3: 戏曲里有很多的身段
0: 哦，身段
3: 需要有
0: 一些一番啊，那种武生是吧？一些哦，您聊天也挺抽象的啊。好，要这么聊。
2: 那今天您是准备给我们做，还是准备请我们于老师做呢？
0: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吃的这个麻辣鸡胸，因为我们这个健身人士就是平时吃这个鸡胸肉比较多嘛。
2: 也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是您做吗？哎，
0: 对，是我做。然后呢，于老师这边再去改良改良。
5: 啊，我跟您一起。
0: 对，
2: 行，
0: 好嘞，
2: 行，好的，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耶！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经常做的这个麻辣鸡胸肉。一般您平时是等火开了再把这个鸡胸肉弄进去吗？
7: 凉水下锅。
0: 凉水下啊、哦？
7: 对，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0: 对对对，这样。
7: 您直接就平常是在家里头，就是水煮之后，然后给它晾凉了去手撕。
0: 对，手撕。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手都不用撕，就直接拿筷子就吃，蘸酱吃。
7: 对，也有，因为我们做轻食啊，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这种减脂餐轻食、它有低温成熟的，低温成熟的话一般都是沸点没达到100%，就比如说60。
2: 那低温成熟我就是也是放在锅里，
8: 也是放在锅，但是它是没有火头了，它就是水就是没达到一个沸点，没达到一个沸点，它就是利用它里边的余温去给它紧熟，
0: 就能熟。
8: 对对，
0: 因为它那个片儿更小，然后它那个导热
8: 片薄
0: 啊，片薄，
8: 对，
0: 导热好，
8: 对，然后这个呢口感更嫩，
0: 更嫩。
8: 那您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柴一点。哦，哎，对，
2: 那这个它一定要煮沸吗？这个鸡胸肉，
8: 那它要把这个沫飞出去。
0: 对
8: 对对，鸡肉也有一些腥的味道，一定要把沫飞出去。
0: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在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对于我们来说，能吃饱，然后呢能补充营养就行了。但是可能口感上呢，运动员要求的并没有那么高，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吃够了，哎，能维持你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动状态就行了。
2: 对，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就特别像那个脱口秀的评分现场，你知道吧？然后两个脱口秀演员，然后突然间像说我们两个没有这个合作做菜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只有彼此之间的胜负欲。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像放了一个铃，啪，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大家共同的促进于成长。
0: 对，好，我就开始撕了。这鸡胸肉啊，大家平时啊，其实还是要多吃。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每100克鸡蛋大概有15克左右蛋白质，但每100克的鸡胸肉有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脂肪比较低，特别是把那个筋膜什么，这个弄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脂肪了，所以健身人士必吃。
2: 哦，对，哎，你们玩过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个游戏机嘛，它叫 Rally Go， 然后就是那个泰拳，就打拳的那个，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机吗？
8: 那里扎一丸子头，然后
2: 啊，对对对对，就那个打，你知道吧？对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冠军食堂就特别像这个场景啊，就是。

0: 首先呢，您先过去跑去跟于老师批了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厨房方面呢，您瞬间的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刚才他说这段呢，我似曾相识，你知道吧？他又找徐老师 PK 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又说了一下关于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吧？然后我呢就默默站在这里，没有关系，你把下面的流程也可以 Q 一下。
1: 没有，这个又给我挖坑了，这个张姐，咱们本家人不能给我挖坑啊！
0: 对，我不挖坑。
1: 这个不是不要挑拨离间，这个是我们友好协商是吧？您是这个厨艺界的大师，我是运动界大师，然后您是这个营养界大师，您是主持界大师，
0: 对
1: 吧？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我把这个鸡胸肉啊用手撕好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料了。
0: 大家调都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味呢？
1: 对，我是基本上先放醋，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食多，大家一定要吃醋，因为醋呢它可以降低一些糖分的吸收，其实就吃面的时候就多吃醋。嗯，然后呢再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生抽，放那个辣椒酱。
0: 你搞点真没吃啊，要没咸口。
1: OK， 于老师，这是我平时作为一个健身人士的一个吃法，就很简单，一丝蘸点酱。
0: 对，这
1: 也。咱们您作为一个大厨，也是世界级别的大厨，然后要不要给我升级一下？
2: 您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2: 肉质的本味，嗯、啊，就很好，很健康、嗯。那我们说也可以用一些青柠，哎、哦，提香。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借用一些主食，比如说黑全麦，哎，全麦粉、黑麦粉，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些饼类、卷饼类，然后我们也一些配一些蔬菜，这样的话五颜六色，营养丰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做模拟一下这个升级版，就说我们这个腌柠檬啊，我们有两种，可以直接放柠檬片儿，
1: 哎，
2: 就里边它的这个纤维是吧？到最后我们去拿手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擦一些柠檬碎进去，也很清爽。
3: 其实这个柠檬里面，第一呢，它里面小分子的有机酸含量比较丰富，
1: 有机酸。
3: 另外一个呢，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1: 哎，对，
3: 因为像这些成酸性的物质嘛，它像 VC 和铁又是一个好搭档。那么像鸡胸肉中的铁和它的 VC 相互的一配合，会让我们吸收更好的铁的吸收。
1: 哦，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芳香气味。
1: 对，
3: 那这个芳香气味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1: 对，
3: 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哦，这个维生素和铁搭配好了，其实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3: 它俩是一个营养的搭档。
0: 对，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腌制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做我们的卷饼啊。然后呢，大家请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有小麦粉，就是、
1: 哦、小麦粉，
2: 对，然后我们有黑麦粉，
1: 黑麦粉。这很好。
2: 然后呢，看这个白色的感觉像什么？
1: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精面嘛，是吧？就是玉米面
3: 淀粉，
2: 它是土豆淀粉。为什么说不能完全用杂粮粉？因为它没有精度。大家都知道，粗粮它是没有精度的。
1: 对。
2: 但是它，那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些小麦粉来给它，比如说2:8，白面呢我们是8，粗粮是2。土豆淀粉大家都知道，它经过水吸收之后，它是有韧劲儿的。这时候呢，我们放一鸡蛋，少放2克盐。
1: 那我得和点水。
3: 就不知道于老师您的这个配比上有没有经过一些研究哈？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营养学的推荐，我们说每天的杂粮要在1/2到1/4，所以我其实个人建议咱们这个杂粮的量可以稍微的再多一 点。
2: 再多一点哈，
3: 因为这个加工精度越高，像它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推荐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吃一点全谷物食品？
1: 对，
3: 虽然它里面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摄入量比较大。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适量多的多吃一点。
2: 对，
1: 这个的话呢，就肯定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纯细粮的这个饼啊，这个热量要低很多。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运动员，其实是现在就吃这种，就是特别我退役之后要保持身材，肯定选择热量低的吃。
3: 这点色拉油进去，它的热量就不低了。
1: 哦，这我刚说完打脸了，开始。这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色拉油？
2: 要加油。
1: 是。
2: 对，加油的话更好吸，整体的容润就是吸收。
1: 哦，吸收。好了，现在可以煎了，就可以卷了，是不是？
2: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也是先放底菜，
1: 先放底菜，
3: 所以其实让自己家的餐盘五颜六色。 只要保证它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很好的践行食物多样的方式了。
1: 哦，哎，您这个方法好啊，五颜六色，其实颜色越多营养越均衡，
3: 而且保证这个深颜色的要占到一半
1: 以上，要占多哦，深颜色，
3: 深红色、深绿色、紫色都可以。
1: 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3: 这个酱要控制喽。
1: 对，明天我的腹肌还有没有就要看这个量了。哦，好。哎呀！啊，
0: 好，三二一，上链接，我们的菜做好了。
1: 菜做好了，上链接。
0: 来，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1: 来，感谢感谢张老师，感谢徐老师，感谢于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嗯，开始吃饭。我一般那个吃饭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然后因为你蔬菜，它里边90%多也都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时候多喝水。
0: 我觉得吃饭时候多喝水不行吧？
3: 因为你喝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胃酸的浓度。
1: 胃酸浓度啊，胃酸浓度。
3: 对，我们建议不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白水。哦。但是适量的是可以。嗯，
1: 这个荞麦皮吃起来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很好吃，鸡胸肉里边酸酸的，蘸点醋，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这道菜什么？鸡胗，
2: 香辣鸡杂。
0: 鸡杂呢，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内脏，可能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吃。
3: 内脏是要多吃一点，因为内脏中的那个
1: 微量元素多，
3: 对，铁元素呀或者锌元素含量非常丰富。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吃20克的。
0: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有胆固醇偏高啊，所以他就很少的去选择内脏。
3: 其实我们现在说，咱们日常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些胆固醇，如果你不过量吃的话，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本身我们自己
1: 也会产胆固醇，
3: 产得很高。
1: 对。产比食物还高，
3: 所以像一天一个鸡蛋带着蛋黄吃，那个胆固醇绝对不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只是现在人们吃的太多了，所以他就觉得是食物中带入进来的。
0: 对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从口感上啊，您觉得怎么样？
3: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了苏打粮，用到了黑麦粉，用到了面粉。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为我们增加了很好的口感，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营养素。所以这个蔬菜卷呢，真的是非常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而且我们里边的蔬菜的量和肉的量搭配的也是相对不错的。
0: 张老师，就是这样，今天这道菜呢是您主做的，对吧？
1: 我主做的。
0: 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这道菜。
1: 那今天我给这道菜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至少得打95分吧。因为下次进步的空间就5分左右，我就觉得挺好的。要谦虚在这5分上，
0: 对，
1: 而不是谦虚在这95分上。我们要有自信。
0: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85克左右。热量是1300千卡，也就是游泳12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0: 那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呢就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然后您就是班宠。
1: 没有，我从小是被老师讨厌的那种问题少年。
0: 就是老师刚一进来，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个裙子呀？然后过了一会儿，老师说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页。老师为什么要翻开第一页呀？
1: 跟您这个稍微很像，就因为他不是7岁上1年级嘛，6岁有一年不是上学前班了嘛？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都会。然后呢，我又调皮，我老给老师举手，老师不理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嘛，老师就不理你嘛。老师专门挑那种不会的同学，我得不到表现机会，然后哎，这我会，这我会，就变成了我老跟其他同学交头接耳。然后几次之后警告几次之后呢，就是我被退学处理了。然后那个老师找我父母谈话说，你孩子什么都会。也别在这浪费钱了，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那会儿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家属院里边刚好有一个我妈的属于一个朋友吧，她的女儿在练体操，然后就说，哎，你孩子现在又没事这么好动，练体操去吧。就这样把我带到体操房，当然第一次带到体操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因为里边就跟小孩的游乐场是吧。然后呢，我一想这个每天在这玩也挺好，我父母就问我练不练，那我肯定练啊，又能爬又能什么摔也不疼，又跳得好玩就练嘛。然后教练也对你也嘻嘻哈哈说练不练练。然后第二天再送去我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被大人骗了。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这个 成年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些险恶的。
0: 那个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这么说吗？
1: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啊。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只要交了钱了，然后呢，教练要教你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跟你放养型的你玩就不一样了。
0: 那得对你负责呀。
1: 哎，对，因为你练的确实挺累的，然后就不想练，就不想练呢。回去我爸不行，钱交了，你这半途而废，这不行啊。那你学也不上了，你这个先给我弄完一年，明年咱们上小学再说。他们整体觉得反正在运动队里边有个教练管着你，而且那个教练你也很害怕，那就还挺好。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就

0: 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上天赋嘛，教练就发现了，然后就走了这条职业道路。
1: 对，然后听说一年级你还去当了班长。
0: 一年级就班长，我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我从小写作文写的也挺好的，就是学的东西我全懂。就很轻松，但是呢，四点半放学之后要去体操房的30小时训练，对我来说很辛苦，所以说我就格外珍惜在学校的那段时光。
1: 但是呢，确实来到运动队之后呢，您也是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与磨难的，比如说在8岁的时候你就缝针了。
0: 对，8岁的时候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参加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体操比赛，然后呢，当时从双杠上那会儿那么小，8岁的时候双杠就直接栽下来了。摘下来了之后，然后呢，头就这边就缝了针，从小缝的针，现在也看不到，就缝了2针吧。
1: 没把你吓着吗？有好多人就瞬间就吓着就不干了。
0: 吓着是也肯定吓着嘛，但是你比这个更恐怖是回去之后你老爸的鸡毛掸子嘛。
1: 你爸为什么会打你呢？
0: 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因为这次的失败或者受伤你就不练了嘛。哦，
1: 对，你因为这事儿你不练了。
0: 我想退缩，我不想练，但是你退缩你不想练，你回去肯定得棍棒伺候。
1: 哦，那爸爸觉得是很多事儿，你还是要坚持，
0: 要坚持，要坚持。所以这个是还是他们坚持的比我多吧。
1: 那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指山西成立了蹦床队啊，
0: 对，是国家蹦床队是1998年成立的。然后当时呢，到我们那儿挑人呢，大概是2002年左右。然后当时就挑上我了，挑上了我们3个人。当时为什么说去呢？就是说，这个说得好，就是到省队。包吃包住包穿还发工资还包上大学。我父母觉得哎，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骗子，
1: 没让你去，
0: 没让我去，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太好了，父母觉得可能受骗了不让你去。哎，
0: 可能受骗了。然后呢，过了一段就是山西那边还在挑人，就联系我父母了，说哎，那个上次还有一个小伙子没来，现在还练着吗还怎么，就联系嘛。联系说哎，那边我妈就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骗子啊，不是，确实是省队，确实是包吃包住包穿，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训练了。
1: 其实我发现呢，在张老师身上呢，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叫做乐天派。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样的，我们一般就是先苦后甜，然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
1: 对，好的，那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嘞，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好的啊，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每一次弹起载乐都是向极限发起的无畏冲锋。
4: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营养专业，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其他都是业余。
0: 我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们也学运动营养学啊。
4: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哎呦，
0: 这该死的竞争欲，来，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长，我来了。
4: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摔跑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呀？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0: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两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1: 我们家宝贝也小，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0: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100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0: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1: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游艺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机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0: 孩子也挺喜欢，
1: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0: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4: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它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的这样一个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些事？
4: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选择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0: 对。
4: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0: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4: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动之母，这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他前空翻、后空翻，你就可以提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他抱起来转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 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4: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时候压嘛，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承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0: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4: 对，
0: 去学习。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5: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0: 不专注一项，还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4: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的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期越来越早了。但是作为普遍来讲，是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0: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4: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然后逐渐的更多的引入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循序渐进，
0: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您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4: 啊。对，是这样。
0: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1: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他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精力有限的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两到三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0: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这个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有点胖。那就是很多家长呢，就是发现孩子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1: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0: 就想不起来。对，
1: 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再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0: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4: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100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健全人格首推体育，对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说无体育不清华。
0: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

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

0: 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
1: 嗯，
0: 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
1: 嗯，
0: 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
1: 啊，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0: 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1: 对对对，
0: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1: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0: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六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他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的像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控制技巧的材料，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0: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大家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当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三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2: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对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撞断了，那前两天就跑了个全马，一样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1: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2: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都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结实吗？对吧？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1: 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坚持。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他爱不爱运动？
4: 特别爱运动，跑步啊，篮球啊，
3: 运动也好，
4: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吃，我感觉没有喜欢吃的。
5: 家里修长桌子是个蹲气，将运动量和胆子有上。
6: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7: 膝关节疼。
8: 这小伙子膝关节疼啊？
7: 啊，对。

里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0: 好，看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在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要一喝呢就是好喝的特别猛。就
0: 对，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3: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0: 行不行啊？
3: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0: 冰水可能不行。
3: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以后再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0: 冰水还是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是那种温水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2: 对，是吗？对，
0: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2: 运动型饮料
0: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2: 而且必须
0: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2: 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是。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0: 汗想去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2: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
0: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
2: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的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0: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啊？
3: 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0: 对，
3: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药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0: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提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3: 对对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3: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0: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这一身臭汗，
3: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你最好洗个澡什么的，这样。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完了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3: 对，
0: 清爽一点。我们这个想法都对不对？邱老师一直在笑。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运动之后，其实你要逐渐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转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的，
0: 不要马上洗吗？
2: 不要马上洗澡。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你进行一些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 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做法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再延续。
0: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2: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那个紧迫，
0: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哦，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2: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嗯，那你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在这个
0: 虚脱了，
2: 你湿水太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这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0: 应该是温水。
2: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0: 好，看样子这个怎么喝，然后怎么洗，这是非常科学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对孩子有一些关注的。不然，如果这个有一些误区的话，可能没有达到体育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3: 对。
0: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3: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这鞋子就感觉都差不多。
0: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
3: 鞋，
0: 对，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3: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0: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2: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0: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2: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他必须换鞋。
0: 为什么呢？
2: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它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是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0: 对脚踝，
2: 对吧？脚踝它是有利的。
0: 那这我这钱不能
2: 省。对，
0: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是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2: 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
0: 普通
2: 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0: 哦，普通运动鞋。
2: 对，它是不一样的，
3: 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2: 是。
0: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2: 对，正好是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一点。
0: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2: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是上场，现在这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了。
0: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来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2: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是带着这种透气的很轻便的去打， 但是都要带好几件，有
0: 时候湿透了，
2: 湿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上。
0: 对，这就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2: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哎，先别动，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0: 就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
2: 动。哎，对，你得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这是不一样的疼痛。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儿，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等着，马上去拿这种冰块来冷敷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对，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要马上用冰敷把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空中做完动作，然后落地，落地之后，它不可能每个落地都那么好，但有的一下摔到那儿去了。我们的要求，队医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队医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旦动的话，它是损伤到，比如说颈椎脊柱了。你一动的话，它会加重它的损伤。
0: 啊，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3: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种医用的那个冰袋儿。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
0: 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
2: 冰袋，
0: 冰袋就不扔咱们的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2: 对，
0: 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
2: 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齐光武啊、贾松阳、李梦桃。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0: 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
2: 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比如破个皮说什么贴什么创可贴，你这风干的
3: 自然，
2: 他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0: 说的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4: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

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还可以建立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运动，热爱运动。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这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特别多。
0: 对，
2: 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它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吸引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得有那个身高啊，这个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3: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一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这个负荷要轻一些，所以他相对来讲篮球啊足球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更容易完成，这个那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街舞呢，你想他这对身材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2: 对，
3: 所以他这个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柔韧性各方面，所以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4: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0: 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邱老师，
2: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比如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0: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3: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0: 咱们说来听听啊。
3: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嘛，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这样去吃。然后再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
0: 这个合理吗？
2: 这补得很专业了。哇，
0: 点赞点赞点赞！
2: 这个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

0: 对吧？你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啊，
1: 这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嗯，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呀，有些是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2: 也就够了。
0: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是吧？这种高质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
2: 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情况。
0: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们运动员说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啦，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
2: 短时间
0: 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0: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其实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知道吗？他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这个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其实没那么紧张。
2: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呢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0: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有的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特别感兴趣，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就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了，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枯燥，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林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着手机，然后叫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妥的，
2: 对吧？
0: 表率作用。你看孩子在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1: 呀、啊，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2: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1: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2: 我也是。
1: 对，就是。

0: 所以我只能提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对，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我可以带他在一块儿做一做。
1: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0: 对啊，
1: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0: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者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1: 没错没错。啊，
0: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哎，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防身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
0: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1: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会导致每个人的足弓长得不太一样。那正常的足弓大致在我们的双脚正常着地的时候，我们把手指的内侧塞到足弓的下边，能够伸进自己的一节指节，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

0: 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这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1: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0: 是的，
1: 有这么细分吗？
0: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1: 对，
0: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1: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0: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1: 太高容易崴脚。
0: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呢就会下降。但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哦，它不可能一直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00-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1: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0: 一直穿下，
1: 一直穿着。
0: 对，
1: 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0: 是的，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2: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择舒适、漂亮、美观，它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和那个运动的适用性。这点的话，就我们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和训练中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来控制，就让学生呢更加安全地动起来。
1: 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专业跑鞋和普通大众的跑鞋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2: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1: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0: 啊？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地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会起水泡，重则的话呢就会得足底筋膜炎呀、跟腱疼痛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更大量

0: 的一个跑步，更高性能的鞋子就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0: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啦，受伤啦之后他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
0: 嗯，
1: 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2: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1: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然后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2: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3: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4: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0: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4: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4: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

0: 有五十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五六年级会有五十米乘八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八百米和男生的一千米跑步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一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八百米、一千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0: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嘉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1: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0: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1: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2: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啊，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1: 您看啊，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划等号吗？
2: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啊，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但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1: 对，
2: 所以不怎么痛，
1: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吧，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2: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了，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三个三。第一个三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3分的，就0分是不痛，10分是特别特别痛。因为3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三呢，就是要重复3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3次。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啊，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2: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2: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
1: 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2: 那我们请嘉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又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的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腰很酸，背也非常

0: 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啊。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啊，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啊，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啊。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不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啊。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啊？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啊，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佳怡啊。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啊。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啊，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啊，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对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哎，好嘞，好，很好啊，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 活动量，每个成年人啊，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

0: 我们最简单的，所以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好，严老师。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

0: 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征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征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思征课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

0: 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1: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宏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五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0: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2: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0: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男。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裂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 含苦教累，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3: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4: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3: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5: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

0: 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啊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起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
0: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新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那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 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术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

0: 散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1: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牌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2: 红色。
1: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啊？
2: 是。哎，
1: 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2: 是
1: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3: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仁师傅的。
1: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建仁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家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色教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2: 是。
1: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 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件的这个标准色，你们。

0: 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1: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0: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件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2: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放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放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3: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2: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输取 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
4: 斜色。
2: 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

0: 如果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也就是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1: 不光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是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2: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3: 再有的话就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1: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

0: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1: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

0: 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还有女士优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那徐老师呢，是本季第一次来录制我们的节目，对吧？也是跟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生。
0: 徐老师，你看啊，我们这季呢跟以往的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AI 元素。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小明呢，帮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关键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0: 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4: 牛顿定律，
0: 小明先把牛顿定律给我说一下。
3: 牛顿定律是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和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4: 这个太广泛了，
0: 对，这个太广泛了，
4: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进行挑战，那很多项目呢，其实它都有创新与突破，所以说这个有点宽泛。另外就是我那个物理知识也不太好，对吧？咱换个方向。
3: 那好吧，请听音频。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个设备老化的声音。
2: 让我感受到一句戏词哈，叫那吱吱呀呀的小木床，
4: 咯吱咯吱，就像老旧的门框。
0: 对，
4: 风一吹，吱吱，是那种，对吧？
2: 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够去挑战到牛顿定律呢？
0: 对呀，
2: 但暂时还是想象不出来哈。
0: 对，好像，行吧，小敏啊，快点，赶紧的，还有没有第三条？没有的话就上 VCR。
3: 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游戏吧。哎
0: 呦，我天哪！
3: 请三位试着做一个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4: 后空翻
0: 的预备姿势，
2: 咱也没翻过，也不知道需要咋预备啊。
4: 这是后空翻，这不是跳，
2: 感觉像跳远。
4: 对，这不是跳远吗？
0: 不是，你可能他要用一个劲儿嘛，他可能要用一个劲儿，就是往这边走。哦，跳远，猜对了，跳远。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今天这位冠军嘉宾能在器械上把这个动作连做七八次。
0: 哦，那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2: 戏曲演员，
0: 戏曲演员都可以是吧？
2: 也有啊，武生啊，
4: 对，
2: 武生的翻很厉害的，横着翻、侧着翻、倒着翻。

0: 大家好。哇、哦！哇、哦！哇！太厉害了！
1: 现在冠军都这么卷了吗？上来之后要先亮一下相，就是他是来镇场子的。那这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啊，
0: 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蹦床世界冠军张洛。
1: 其实呢，蹦床呢，我们在每一季的我们的冠军的来的时候呢，都有学习过蹦床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您的这个蹦床呢，和我们普通认识的蹦床它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有些区别，因为蹦床它作为一个奥运会项目，其实里边有三个小项，一个是蹦床直上直下，那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叫蹦床单跳，是非奥项目，但是有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还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叫双蹦床，就小蹦床，然后那个也只有世界锦标赛，所以是有三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呢，和直上直下的不太一样，我是一条跑道一直翻，然后要连续的空翻，翻到黑的那种。
1: 就是那个在蹦床上一直翻啊，
0: 对，我们那个其实叫板，和体操的自由操板还有跳马很像，一个结合体。然后我是在那里一直翻的。哦，
1: 也就是翻滚的人生。
0: 对，
1: 听说您有一个独创的高难度动作，
0: 对，
1: 那这个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这个动作叫做那个360三周旋，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著名体操运动员叫李小双，
1: 我知道，
0: 小双哥，他不是做那个后空翻三周吗？我是在那个后空翻三周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然后我当时是中国蹦床单跳里边第一个把它加进这个成套里边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1: 张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就虽然你今天是过来镇场子的啊，但是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一家的啊，对吧？然后秉承着女士优先呢，所以说今天你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活动啊，你都找徐老师。
0: 啊脏活累活是找徐老师的，
1: 不是叫脏活累活，就是有表现的机会。
0: 表现的机会啊，
1: 你都留给徐老师，
2: 比如后空翻。
1: 你看徐老师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你说在节目上的你不给人留足够时长，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
0: 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东西。
1: 他要教你一些简单的东西。
2: 不是，这确定是我了是吗？
0: 是，来吧，头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边，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滚在这个位置，大概手撑在这里，然后呢屁股要撅起来，然后
1: 好轻盈啊。
2: 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这个
1: 不对您来说不难。
2: 我在张老师的一声声的赞美中就迷失了自我了。
1: 这个节目的总体定位就是大家都迷失了。
2: 这样，
0: 对，然后呢把头尽量放在这个位置，第一点，对，然后把屁股撅起来，手和脚近一点，然后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去滚过去。
1: 那个徐老师，您稍微悠着一点，稍微悠着一点，然后
0: 这会不会很难？如果很难，我给你换个简单的。
1: 你看不起谁呢？你
0: 是不是需要？哦哦
2: 哇！但是头先着，应该是这儿啊。
0: 对，应该是肩膀先着，但是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个翻滚去落地那下，有没有点腾空的感觉？
1: 哎，你还真别说，就刚才他那一下，他其实有一个弹腾空的一个感觉。
2: 他弹不弹我不知道，但他硌了我的腰一下。是啊，所以说位置没有对。
0: 所以说就告诉您需要近距离的，不过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要不要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2: 得到冠军的认可还是非常开心的哈。
0: 老师，要不要再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1: 我都没有请你，你都主动去了，太迷失了，太迷失了。
0: 于老师，您是有运动天赋的，真的。
2: 啊，是吗？
0: 我们选拔那么多苗子，真的，您这个作为一个营养师，站在这么儒雅，还有这样的运动能力，实在令我刮目相看。哎呀，我实话实说，
2: 这个赞美声太，
0: 真的，来吧，再来一个，
2: 得到冠军的认可，再来一个啊！
0: 头尽量往上，用后背，哎，对，然后近一点就不会硌到了，对，近一点，哎，对，哇，
2: 哇。哦，这个果然好一点，没有被硌到，
0: 是不是？
1: 不是，他从开头就开始
3: 起了，就
1: 对，
3: 这就有一种起的感觉了。
0: 对，就是我们蹦床除了一个腾空高度、空翻之外，我们蹦床运动员在空中的核心力量会要求非常强。咱们来几个练核心的动作，手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样跳，然后你的腹肌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刚才对，
1: 好轻盈啊，然后感觉他很欢乐。
0: 对，感受一下那个

0: 对，手撑在这里，然后脚在蹦床中间，然后做一个开合跳。哎，对，这时候腹肌核心发力，哇，很标准。
1: 哇，好轻盈啊！哇，他怎么能做得这么棒呢？哇，他好厉害呀！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个动作怎么做得这么标准呢？哦，对哦。
2: 我刚听到了和冠军一样的声音，好轻盈啊！
0: 冠军标准，
2: 真的迷失自我了今天。
0: 运动能力真的是很牛。您之前有运动基础吗？
1: 看出来了。
2: 运动基础没有，但我喜欢戏曲。
0: 对对对，老师，这要这么聊天，戏曲和运动能力是？
2: 戏曲里有很多的身段
0: 哦，身段
2: 需要有
0: 一些翻啊，那种武生是吧？一些哦，您聊天也挺抽象的啊。好，要这么聊。
1: 那今天您是准备给我们做，还是准备请我们于老师做呢？
0: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吃的这个麻辣鸡胸，因为我们这个健身人士就是平时吃这个鸡胸肉比较多嘛。哦，
1: 也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是您做吗？哎，
0: 对，是我做。然后呢，于老师这边再去改良改良。
3: 啊，我跟您一起。
0: 对，好，行，好嘞，
1: 行，好的，好嘞，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耶！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经常做的这个麻辣鸡胸肉。一般您平时是等火开了再把这个鸡胸肉弄进去吗？
5: 凉水下锅。
0: 凉水下啊？
5: 对，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0: 对对对，这样。
5: 您直接就平常是在家里头，就是水煮之后，然后给它晾凉了去手撕。
0: 对，手撕。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手都不用撕，就直接拿筷子就吃，蘸酱吃。
5: 对，也有，因为我们做轻食啊，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这种减脂餐轻食，它有低温成熟的。低温成熟的话，一般都是沸点没达到100%，就比如说60。
1: 那低温成熟，我就是也是放在锅里，
6: 也是放在锅，但是它是没有火头了，它就是水就是没达到一个沸点，没达到一沸点，它就是利用它里边的余温去给它紧熟，
0: 就能熟。
6: 对 对，
0: 因为它那个片儿更小，然后它那个。导热
6: 片薄
0: 啊，片薄，
6: 对，
0: 导热好，
6: 对，然后这个呢口感更嫩，
0: 更嫩。
6: 那您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柴一点。哦，哎，对，
1: 那这个它一定要煮沸吗？这个鸡胸肉，
6: 那它要把那个沫飞出去。
0: 对
6: 对对，鸡肉也有一些腥的味道，一定要把沫飞出去。
0: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对于我们来说，能吃饱，然后呢能补充营养就行了。但是可能口感上呢，运动员要求的并没有那么高，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吃够了，哎，能维持你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动状态就行了。
1: 对，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就特别像那个脱口秀的评分现场，你知道吧？然后两个脱口秀演员，然后突然间像说我们两个没有这个合作做菜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只有彼此之间的胜负欲。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像放了一个铃，啪，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大家共同的促进于成长。
0: 对，好，我就开始撕了。这鸡胸肉啊，大家平时啊，其实还是要多吃。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每100克鸡蛋大概有15克左右蛋白质，但每100克的鸡胸肉有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脂肪比较低，特别是把那个筋膜什么这个弄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脂肪了，所以健身人士必吃。
1: 哦，对，哎，你们玩过就是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游戏机嘛，它叫 Rally Go， 然后就是那个泰拳，就是打拳的那个，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机吗？
6: 那里扎一丸子头，然后
1: 啊，对对对对，就那个打，你知道吧？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冠军食堂就特别像这个场景啊，就是首先呢，您先过去跑去跟于老师批了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厨房方面呢，您瞬间的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刚才他说这一段呢，我似曾相识，你知道吧？他又找徐老师 PK 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又说了一下关于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吧？然后我呢就默默站在这里，没有关系，你把下面的流程也可以 Q 一下。
0: 没有，这个又给我挖坑了。就张姐，咱们本家人不能给我挖坑啊。
1: 对，我不挖坑。
0: 这个不是，不要挑拨离间，这个是我们友好协商，是吧？您是这个厨艺界的大师，我是运动界大师，然后您是这个营养界大师，您是主持界大师，
1: 对
0: 吧？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了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我把这个鸡胸肉啊用手撕好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料了。
1: 大家调都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味呢？
0: 对，我是基本上我是先放醋，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食多，大家一定要吃醋，因为醋呢它可以降低一些糖分的吸收，其实就吃面的时候就多吃醋。然后呢再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生抽，放那个辣椒酱。
5: 你搞点

0: 真会吃，要没咸口。
1: OK， 于老师，这是我平时作为一个健身人士的一个吃法，就很简单，一丝蘸点酱。
0: 对，这也。
1: 咱们您作为一个大厨，也是世界级别的大厨，然后要不要给我升级一下？
0: 您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0: 肉质的本味，啊，就是很好，很健康。那我们说也可以用一些青柠，哎，提香。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借用一些主食，比如说黑全麦，全麦粉、黑麦粉。

0: 颜六色，营养丰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做模拟一下这个升级版。说我们这个腌柠檬啊，我们有两种，可以直接放柠檬片儿，
1: 哎，
0: 最后里边它的这个纤维是吧？到最后我们去拿手抓。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擦一些柠檬碎进去，也很清爽。
2: 其实这个柠檬里面，第一呢，它里面小分子的有机酸含量比较丰富。
1: 有机酸。
2: 另外一个呢，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1: 哎，对。
2: 因为像这些成酸性的物质嘛，它像维 C 和铁又是一个好搭档。那么像鸡胸肉中的铁和它的维 C 相互的一配合，会让我们吸收更好的铁的吸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芳香气味。那这个芳香气味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个维生素和铁搭配好了，其实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2: 它俩是一个营养的搭档。
3: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腌制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做我们的卷饼啊。然后呢，大家请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有小麦粉，
1: 就
0: 是对，然后我们有黑麦粉，
1: 黑麦粉。这很好。
0: 然后呢，看这个白色的感觉像什么？
1: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精面嘛，是吧？就是玉米面
2: 淀粉，
0: 它是土豆淀粉。为什么说不能完全用杂粮粉？因为它没有精度。大家都知道，粗粮它是没有精度的。
1: 对。
0: 但是它，那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些小麦粉来给它，比如说2:8，白面呢我们是8，粗粮是2。土豆淀粉大家都知道，它经过水吸收之后，它是有韧劲儿的。这时候呢，我们放一鸡蛋，少放2克盐。
1: 我得和点水。
2: 就不知道于老师您的这个配比上有没有经过一些研究哈？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营养学的推荐，我们说每天的杂粮在1/2到1/4，所以我其实个人建议咱们这个杂粮的量可以稍微的再多一点。
0: 再多一点哈。
2: 因为这个加工精度越高，像它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推荐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吃一点全谷物食品？
1: 对，
2: 虽然它里面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摄入量比较大。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适量多的多吃一点。
0: 对，
1: 这个的话呢，就肯定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纯细粮的这个饼啊，这个热量要低很多。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运动员，其实是现在就吃这种，就是特别我退役之后要保持身材，肯定选择热量低的吃。
2: 这点色拉油进去，它的热量就不低了。
1: 这我刚说完打脸了，开始。这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色拉油？
0: 要加油。
1: 是。
0: 对，加油的话更好吸，整体的溶润就是吸收。
1: 吸收。好了，现在可以煎了，就可以卷了，是不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也是先放底菜。
1: 先放底菜。
2: 所以其实让自己家的餐盘五颜六色，只要保证它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很好的践行食物多样的方式了。
1: 哎，您这个方法好，五颜六色，其实颜色越多，营养越均衡，
2: 而且保证这个深颜色的要占到一半，
1: 要占多哦，深颜色，
2: 深红色、深绿色、紫色都可以。
1: 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2: 这个酱要控制喽。
1: 对，明天我的腹肌还有没有就要看这个量了。好。哎呀！
3: 好，3、2、1，上链接，我们的菜做好了。
1: 菜做好了，上链接。
3: 来，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1: 来，感谢张老师，感谢徐老师，感谢于老师。
3: 来，谢谢，谢谢。
1: 开始吃饭。我一般那个吃饭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然后因为你蔬菜，它里边90%多也都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时候多喝水。
3: 我觉得吃饭时候多喝水不行吧？
2: 因为你喝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胃酸的浓度。
1: 胃酸浓度。
2: 对，我们建议不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白水。但是适量的是可以。
1: 这个荞麦皮吃起来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很好吃，鸡胸肉里边酸酸的，蘸点醋，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这道菜什么？鸡胗，
0: 香辣鸡杂。
3: 鸡杂呢，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内脏，可能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吃。
2: 内脏是要多吃一点，因为内脏的那个
1: 微量元素多，
2: 铁元素呀或者锌元素含量非常丰富。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吃20克。
3: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有胆固醇偏高啊，所以他就很少的去选择内脏。
2: 其实我们现在说咱们日常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些胆固醇，如果你不过量吃的话，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本身我们自己
1: 也会产胆固醇，
2: 产得很高。
1: 对。 产比食物还高。
2: 所以像一天一个鸡蛋带着蛋黄吃，那个胆固醇绝对

0: 绝对是有影响的，只是现在人们吃的太多了，所以他就觉得是食物中带入进来了。
1: 对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从口感上啊，您觉得怎么样？
0: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了粗杂粮，用到了黑麦粉，用到了面粉。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为我们增加了很好的口感，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营养素。所以这个蔬菜卷呢，真的是非常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而且我们里边的蔬菜的量和肉的量搭配的也是相对不错的。
1: 张老师就是这样，今天这道菜呢是您主做的，对吧？
2: 我主做的。
1: 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这道菜。
2: 那今天我给这道菜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至少得打95分吧。因为下次进步的空间就5分左右，我就觉得挺好的，要谦虚在这5分上。
1: 对，
2: 而不是谦虚在这95分上，我们要有自信。
1: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85克左右，热量是1300千卡，也就是游泳12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1: 那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呢就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然后您就是班宠。
2: 没有，我从小是被老师讨厌的那种问题少年。
1: 就是老师刚一进来，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个裙子呀？然后过了一会儿，老师说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节，老师为什么要翻开第一页呀？
2: 跟您这个稍微很像，就因为他不是7岁上1年级嘛，6岁有一年不是上学前班了嘛？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都会。然后呢，我又调皮，我老给老师举手，老师不理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嘛，老师就不理你嘛。老师专门挑那种不会的同学，我得不到表现机会，然后哎，这我会，这我会，就变成了我老跟其他同学交头接耳。然后几次之后警告几次之后呢，就是我被退学处理了。然后那个老师找我父母谈话说，你孩子什么都会。也别在这浪费钱了，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那会儿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家属院里边刚好有一个我妈的属于一个朋友吧，她的女儿在练体操，然后就说，哎，你孩子现在又没事这么好动，练体操去吧。就这样把我带到体操房，当然第一次带到体操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因为里边就跟小孩的游乐场是吧。然后呢我一想，这个每天在这玩也挺好，我父母就问我练不练，那我肯定练啊，又能爬又能什么摔也不疼，又跳得好玩就练嘛。然后教练也对你也嘻嘻哈哈说练不练练。然后第二天再送去我就后悔了。
1: 什么？
2: 我就觉得被大人骗了。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这个成年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些险恶的。
1: 那个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这么说吗？
2: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啊。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只要交了钱了，然后呢教练要教你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跟你放养型的你玩就不一样了。
1: 那得对你负责呀。
2: 哎，对，因为你练的确实挺累的，就不想练，就不想练呢。回去我爸不行，钱交了，你这半途而废，这不行啊。那你学也不上了，你这个先给我弄完一年，明年咱们上小学再说。他们整体觉得，反正在运动队里边有个教练管着你，而且那个教练你也很害怕，那就还挺好。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了就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上天赋嘛，教练就发现了，然后就走了这条职业道路。
1: 对，然后听说1年级你还去当了班长。
2: 1年级就班长，我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我从小写作文写的也挺好的，就是学的东西我全懂。就很轻松，但是呢4点半放学之后要去体操房的30小时训练，对我来说很辛苦，所以说我就格外珍惜在学校的那段时光。
1: 但是呢确实来到运动队之后呢，您也是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与磨难的，比如说在8岁的时候你就缝针了。
2: 对，8岁的时候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参加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体操比赛。然后呢当时从双杠上，那会儿那么小，8岁的时候双杠就直接栽下来了。栽下来了之后，然后呢头就这边就缝了针，从小缝的针现在也看不到，就缝了2针吧。
1: 没把你吓着吗？有好多人就瞬间就吓着就不干了。
2: 吓着是也肯定吓着嘛，但是你比这个更恐怖是回去之后你老爸的鸡毛掸子嘛。
1: 你爸为什么会打你呢？
2: 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因为这次的失败或者受伤你就不练了嘛。
1: 对，你因为这事儿你不练了。
2: 我想退缩，我不想练。但是你退缩你不想练，你回去肯定得棍棒伺候。
1: 那爸爸觉得是很多事儿你还是要坚持，
2: 要坚持，要坚持，所以这个是还是他们坚持的比我多吧。
1: 那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指山西成立了蹦床队。
2: 对，是国家蹦床队是1998年成立的。然后当时呢到我们那儿挑人呢大概是2002年左右，然后当时就挑上我了，挑上了我们3个人。当时为什么说去呢？就是说这个说得好，就是到省队包吃包住包穿还发工资还包上大学。我父母觉得，哎，这么好的事儿

0: 是骗子，
1: 没让你去，
0: 没让我去，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太好了，父母觉得可能受骗了，不让你去。哎，
0: 可能受骗了。然后呢，过了一段，就是山西那边还在挑人，就联系我父母了，说，哎，那个上次还有一个小伙子没来，现在还练着吗？还怎么？就联系嘛，联系说，哎，那边我妈就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骗子啊？不是，确实是省队，确实是包吃包住包穿，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训练了。
1: 其实我发现呢，在张老师身上呢，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叫做乐天派。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样的，我们一般就是先苦后甜，然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嗯，
1: 对。好的，那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嘞，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嗯。
1: 好的啊，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弹起载乐，都是向极限发起的无畏冲锋。
3: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营养专业，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其他都是业余。
0: 我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们也学运动营养学。啊，
3: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哎呦，
1: 你看他俩，就他俩，
0: 这该死的竞争欲！来来，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班长，我来了。
3: 惺惺相惜，惺惺
0: 惺惺相惜。
4: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赴途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途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

0: 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3: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寒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

0: 等适合我们省事务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

0: 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1: 嗯，
0: 啊，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 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

0: 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正式更新，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直教出海，成为中国的指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

0: 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孝敬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1: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0: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0: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

0: 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

0: 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证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

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

0: 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2: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这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2: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0: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

0: 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子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0: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

0: 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 挑战。

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他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他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

0: 动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防身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
0: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1: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会导致每个人的足弓长得不太一样。那正常的足弓大致在我们的双脚正常着地的时候，我们把手指的内侧塞到足弓的下边，能够伸进自己的一节指节，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这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0: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1: 是的，
0: 有这么细分吗？
1: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0: 对，
1: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1: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0: 太高容易崴脚。
1: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能就会下降。但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哦，它不可能一直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1: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0: 一直穿着，
1: 对，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0: 是的，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2: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择舒适、漂亮、美观，它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和那个运动的适用性。这点的话，就我们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和训练中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来控制，就让学生呢更加安全地动起来。
1: 嗯，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专业跑鞋和普通大众的跑鞋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2: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1: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0: 啊？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地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会起水泡，重则的话呢就会得足底筋膜炎呀、跟腱疼痛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更大量的一个跑步、更高性能的鞋子，就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0: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啦、受伤啦之后，他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2: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1: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嗯，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嗯，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然后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1: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2: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3: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0: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3: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3: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50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5、6年级会有50米乘8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800米和男生的1000米跑步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1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800米、1000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3: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佳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0: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3: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0: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2: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啊，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0: 您看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划等号吗？
2: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啊，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

0: 那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1: 对，所以
0: 不怎么痛，
1: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吧，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0: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哦，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了，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三个三。第一个三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三分的，就零分是不痛，十分是特别特别痛。因为三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三呢，就是要重复三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哦，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三次。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啊，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0: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啊，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0: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哦，
1: 明白了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0: 那我们请佳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又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的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腰很酸，背也非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啊，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啊，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啊，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啊。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不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啊。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啊。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啊？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啊，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

0: 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嘉怡啊。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啊。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儿。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啊，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啊，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对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哎，好嘞，好，很好啊，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嗯，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它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活动量，每个成年人啊，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我们最简单的，所以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嗯，好，严老师。嗯，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以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

0: 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

动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地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

0: 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

0: 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 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

0: 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2: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2: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

0: 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 最后

0: 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

0: 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 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

0: 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0: 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

会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婚，其底稿有手执玉龟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龟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龟。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还有女士优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那徐老师呢，是本季第一次来录制我们的节目，对吧？也是跟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季老师，你看啊，我们这季呢跟以往的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AI 元素。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小明呢，帮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0: 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4: 牛顿定律。
0: 小明，先把牛顿定律给我说一下。
3: 牛顿定律是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和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4: 这个太广泛了。
0: 对，这个太广泛了。
4: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进行挑战，那很多项目的其实它都有创新与突破，所以说这个有点宽泛。另外就是我那个物理知识也不太好，对吧？再换个方向。
3: 那好吧，请听音频。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个设备老化的声音，
2: 让我感受到一句戏词哈，叫那吱吱呀呀的小木床，
4: 咯吱咯吱，就像老旧的门框，
0: 对，
4: 风一吹，吱吱，是那种，对吧？
2: 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够去挑战到牛顿定律呢？
0: 对呀、啊，
2: 但暂时还是想象不出来哈。
0: 对，好像，行吧，小明啊，快点，赶紧的，还有没有第三条？没有的话就上 VCR。
3: 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游戏吧。哎
0: 呦，我天哪！
3: 请三位试着做一个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4: 后空翻
0: 的预备姿势，
2: 咱也没翻过，也不知道是要咋预备啊。
0: 就先
2: 这样，
4: 这是后空翻，这不是跳，
2: 感觉像跳远呢。
4: 对，这不是跳远吗？
0: 不是，你可能他要用一个劲儿嘛，他可能要用一个劲儿，就是往这边走。哦，跳远，猜对了，跳远。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今天这位冠军嘉宾能在器械上把这个动作连做七八次。
0: 哦，那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2: 戏曲演员
0: 都可以是吧？
2: 也有啊，武生啊，
4: 对，
2: 武生的翻很厉害的，横着翻、侧着翻、倒着翻，连续空翻。
0: 体育节目，一档体育节目、串台了，回来，行吧，来赶紧进一下 VCR。

0: 大家好。
1: 哇、哦！哇、哦！哇！太厉害了！
2: 现在冠军都这么卷了吗？上来之后要先亮一下相，就是他是来镇场子的。那这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0: 好，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蹦床世界冠军张洛。
2: 其实呢，蹦床呢，我们在每一季的我们的冠军的来的时候呢，都有学习过蹦床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您的这个蹦床呢，和我们普通认识的蹦床它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有些区别，因为蹦床它作为一个奥运会项目，其实里边有三个小项，一个是蹦床直上直下，那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叫蹦床单跳，是非奥项目，当然有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还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叫双蹦床，就小蹦床，然后那个也只有世界锦标赛，所以是有三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呢，和直上直下的不太一样，我是一条跑道一直翻，然后要连续的空翻，翻到黑的那种。
2: 就是那个在蹦床上一直翻啊，
0: 对，我们那个其实叫板，和体操的自由操板还有跳马很像，一个结合体，然后我是在那里一直翻的。哦，
2: 也就是翻滚的人生。
0: 对，
2: 听说您有一个独创的高难度动作，
0: 对，
2: 那这个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这个动作叫做那个

0: 360三周炫，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著名体操运动员叫李小双，
1: 我知道
2: 小双哥，
0: 他不是做那个后空翻三周吗？我是在那个后空翻三周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然后我当时是中国蹦床单跳里边第一个把它加进这个成套里边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0: 哦，脏活累活是找徐老师？
1: 不是叫脏活累活，就是有表现的机会。哦
0: 哦哦，表现的机会啊，
1: 你都留给徐老师，
2: 比如后空翻。
1: 你看徐老师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你说在节目上的你不给人留足够时长，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
0: 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东西。
1: 他要教你一些简单的东西。
2: 不是，这确定是我了是吗？
0: 是是是，来吧，头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边，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滚在这个位置，大概手撑在这里，然后呢屁股要撅起来，然后
1: 哦，好轻盈啊！
2: 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这个。
1: 不不，对您来说不难。
2: 我在张老师的一声声的赞美中就迷失了自我了。
1: 这个节目的总体定位就是大家都迷失了。
2: 这样
0: 对，然后呢，把头尽量放在这个位置，第一点对，然后把屁股撅起来，手和脚近一点，然后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去滚过去。
1: 那个徐老师，您稍微悠着一点，稍微悠着一点，然后、那个、
0: 这会不会很难？如果很难，我给你换个简单的。
1: 你看不起谁呢？你
0: 是不是徐老师？哦哦
2: 哇！但是是头先着，应该是这儿啊。
0: 对，应该是肩膀先着，但是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个翻滚去落地那下，有没有点腾空的感觉？
1: 哎，你还真别说，就刚才他那一下，他其实有一个弹、腾空那个感觉。
2: 他弹不弹我不知道，但他硌了我的腰一下。是，所以说位置没有对，
0: 所以说就告诉您需要近距离的。不过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要不要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2: 得到冠军的认可还是非常开心的哈。
0: 老师，要不要再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1: 我都没有请你，你都主动去了，他也迷失了，他迷失了。
0: 于老师，您是有运动天赋的，真的。
2: 啊，是吗？
0: 我们选拔那么多苗子，真的，您这个作为一个营养师，站在这么儒雅，还有这样的运动能力，实在令我刮目相看。哎呦，我实话实说，
2: 这个赞美太
0: 真的，来吧，再来一个，
2: 得到冠军的认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
0: 头尽量往上，用后背，哎，对，然后近一点就不会硌到了，对，近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哇，
2: 哇。哦，这个果然好一点，没有被硌到，
0: 是不是？
1: 不是，他从开头就开始
3: 就起了，就
1: 对对对，
3: 这就有一种起的感觉了。
0: 对，就是我们蹦床除了一个腾空高度空翻之外，我们蹦床运动员在空中的核心力量会要求非常强。咱们来几个练核心的动作，手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样跳，然后你的腹肌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刚才对，
1: 好轻盈啊，然后感觉他很欢乐。
0: 对，感受一下那个，对手撑在这里，然后脚在蹦床中间，然后做一个开合跳。哎，对，这时候腹肌核心发力，哇，很标准。
1: 哇，好轻盈啊！哇，他怎么能做得这么棒呢？哇，他好厉害呀！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个动作怎么做得这么标准呢？哦，对哦。
2: 我刚听到了和冠军一样的声音，好轻盈啊！
0: 冠军标准，
2: 真的迷失自我了。今天
0: 运动能力真的是很牛。您之前有运动基础吗？
1: 看出来了。
2: 运动基础没有，但我喜欢戏曲。
0: 对对对，老师，这要这么聊天，戏曲和运动能力是？
2: 戏曲里有很多的身段
0: 哦，身段
2: 它需要有
0: 一些翻啊，那种武生是吧？一些哦，您聊天也挺抽象的啊。好，要这么聊。
1: 那今天您是准备给我们做，还是准备请我们于老师做呢？
0: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吃的这个麻辣鸡胸，因为我们这个健身人士就是平时吃这个鸡胸肉比较多嘛。哦，
1: 也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是您做吗？哎，
0: 对，是我做。然后呢，于老师这边再去改良改良。
3: 啊，我跟您一起。
0: 对，好，行，好嘞，
1: 行，好的，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耶！ Yeah!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经常做的这个麻辣鸡胸肉。一般您平时是等火开了再把这个鸡胸肉弄进去吗？
5: 凉水下锅。
0: 凉水下啊。
5: 对，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0: 对对对，这样。
5: 您直接就平常是在家里头就是水煮之后，然后给它晾凉了去手撕。
0: 对，手撕。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手都不用撕，就直接拿筷子就吃，蘸酱吃。
5: 对，也有，因为我们做轻食啊，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这种减脂餐轻食，它有低温成熟的。低温成熟的话，一般都是沸点没达到100%，就比如说60。
1: 那低温成熟，我就是也是放在锅里，
6: 也是放在锅，但是它是没有火头了，它就是水就是没达到一个沸点，没达到一沸点，它就是利用它里边的余温去给它紧熟，
0: 就能熟。
6: 对 对, 对，
0: 因为它那个片儿更小，然后它那个导热
6: 片薄
0: 啊，片薄，
6: 对，
0: 导热好，
6: 对，然后这个呢口感更嫩，
0: 更嫩。
6: 那您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柴一点。哦，哎，对，
1: 那这个它一定要煮沸吗？这个鸡胸肉，
6: 那它要把那个沫飞出去。
0: 对
6: 对对，鸡肉也有一些腥的味道，一定要把沫飞出去，

0: 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在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对于我们来说，能吃饱，然后呢能补充营养就行了。但是可能口感上呢，运动员要求的并没有那么高，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吃够了，哎，能维持你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动状态就行了。
1: 对，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就特别像那个脱口秀的评分现场，你知道吧？然后两个脱口秀演员，然后突然间像说我们两个没有这个合作做菜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只有彼此之间的胜负欲。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像放了一个铃，啪，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大家共同的促进于成长。
0: 对，好，我就开始撕了。这鸡胸肉啊，大家平时啊，其实还是要多吃，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每100克鸡蛋大概有15克左右蛋白质，但每100克的鸡胸肉有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脂肪比较低，特别是把那个筋膜什么，这个弄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脂肪了，所以健身人士必吃。
1: 哦，对，哎，你们玩过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个游戏机嘛，它叫 Rally Go， 然后就是那个泰拳，就是打拳的那个，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机吗？
2: 那里扎一丸子头，然后
1: 啊，对，就那个打，你知道吧？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冠军食堂就特别像这个场景啊，就是首先呢，您先过去跑去跟于老师批了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厨房方面呢，您瞬间的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刚才他说这段呢，我似曾相识，你知道吧？他又找徐老师 PK 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又说了一下关于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吧？然后我呢就默默站在这里，没有关系，你把下面的流程也可以 Q 一下。
0: 没有，这个又给我挖坑了。就张姐，咱们本家人不能给我挖坑啊。
1: 对，我不挖坑。
0: 这个不是，不要挑拨离间，这个是我们友好协商，是吧？您是这个厨艺界的大师，我是运动界大师，然后您是这个营养界大师，您是主持界大师，
1: 对
0: 吧？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了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是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我把这个鸡胸肉啊用手撕好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料了。
1: 大家调都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味呢？
0: 对，我是先放醋，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食多，大家一定要吃醋，因为醋呢它可以降低一些糖分的吸收，其实就吃面的时候就多吃醋。嗯，然后呢再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生抽，放那个辣椒酱。
1: 你搞点真鱼吃啊，要没咸口。
0: OK， 于老师，哎，这是我平时作为一个健身人士的一个吃法，就很简单，一丝蘸点酱。
1: 对，这也
0: 咱们您作为一个大厨，也是世界级别的大厨，然后要不要给我升级一下？
2: 您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
2: 肉质的本味，嗯，啊，就很好，很健康，嗯。那我们说也可以用一些青柠，哎，提香。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借用一些主食，比如说黑全麦，哎，全麦粉、黑麦粉，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些饼类、卷饼类，然后我们也一些配一些蔬菜，这样的话五颜六色，营养丰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做模拟一下这个升级版，就说我们这个腌柠檬啊，我们有两种，可以直接放柠檬片儿，
0: 哎，
2: 就里边它的这个纤维是吧？到最后我们去拿手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擦一些柠檬碎进去，也很清爽。
3: 其实这个柠檬里面，第一呢，它里面小分子的有机酸含量比较丰富，
0: 有机酸。
3: 另外一个呢，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0: 哎，对，
3: 因为像这些成酸性的物质嘛，它像 VC 和铁又是一个好搭档，那么像鸡胸肉中的铁和它的 VC 相互的一配合，会让我们吸收更好的铁的吸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芳香气味。
0: 对，
3: 那这个芳香气味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0: 对，
3: 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个维生素和铁搭配好了，其实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3: 它俩是一个营养的搭档。
1: 对，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腌制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做我们的卷饼啊。然后呢，大家请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有小麦粉，
0: 就
2: 是，
0: 小麦粉，
2: 对，然后我们有黑麦粉，
0: 黑麦粉这很好。
2: 然后呢，看这个白色的感觉像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精面嘛，是吧？就是玉米面
3: 淀粉，
2: 它是土豆淀粉。为什么说不能完全用杂粮粉？因为它没有精度。大家都知道，粗粮它是没有精度的。
0: 对。
2: 但是它，那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些小麦粉来给它，比如说2:8，白面呢我们是8，粗粮是2。土豆淀粉大家都知道，它经过水吸收之后，它是有韧劲儿的。这时候呢，我们放一鸡蛋，少放2克盐。
0: 得和点水。
3: 就不知道于老师您的这个配比上有没有经过一些研究哈？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营养学的推荐，我们说每天的杂粮在1/2到1/4，所以我其实个人建议咱们这个杂粮的量可以稍微的再多一点，
2: 再多一点哈。
3: 因为这个

0: 加工精度越高，像它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哦，所以为什么现在推荐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吃一点全谷物食品？
1: 对，
0: 虽然它里面的含量没有那么高，嗯，但是它的摄入量比较大。嗯，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适量多的多吃一点。
2: 对，
3: 这个的话呢，就肯定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纯细粮的这个饼啊，这个热量要低很多。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运动员，其实是现在就吃这种，就是特别我退役之后要保持身材，肯定选择热量低的吃。
0: 这点色拉油进去，它的热量就不低了。
3: 哦，这我刚说完打脸了，开始。这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色拉油？
2: 要加油。
3: 是。
2: 对，哦，加油的话更好吸，整体的溶润就是吸收。
3: 哦，吸收。好了，现在可以煎了。就可以卷了，是不是？
2: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也是先放底菜。
3: 先放底菜。
0: 所以其实让自己家的餐盘五颜六色，只要保证它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很好的践行食物多样的方式了。
3: 哦，哎，您这个方法好，五颜六色，其实颜色越多，营养越均衡，
0: 而且保证这个深颜色的要占到一半，
3: 要占多哦，深颜色，
0: 深红色、深绿色、哦、紫色都可以。
3: 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0: 这个酱要控制喽。
3: 对，明天我的腹肌还有没有就要看这个量了。哦，好。哎呀！啊，
4: 好，三二一，上链接，我们的菜做好了。
3: 菜做好了，上链接。
4: 来，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3: 来，感谢感谢张老师，感谢徐老师，感谢徐老师，
4: 谢谢谢谢。
3: 嗯，开始吃饭。我一般那个吃饭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然后因为你蔬菜，它里边90%多也都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时候多喝水。
2: 我觉得吃饭时候多喝水不行吧？
0: 因为你喝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胃酸的浓度。
1: 胃酸浓度啊，胃酸浓度。
0: 对，
1: 啊，
0: 对，我们建议不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白水。哦，但是适量的是可以。嗯，
3: 这个荞麦皮吃起来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很好吃，鸡胸肉里边酸酸的，蘸点醋，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这道菜什么？鸡胗，
2: 香辣鸡杂。
4: 鸡杂呢，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内脏，可能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吃。
0: 内脏是要多吃一点，因为内脏中的那个
3: 微量元素
0: 多，对，铁元素呀或者锌元素含量非常丰富。嗯，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吃20克的。
4: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有胆固醇偏高啊，所以他就很少的去选择内脏。
0: 其实我们现在说咱们日常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些胆固醇，如果你不过量吃的话，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本身我们自己
1: 也会产胆固醇，
0: 产得很高。
3: 对，产比食物还高，
0: 所以像一天一个鸡蛋带着蛋黄吃，那个胆固醇绝对不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只是现在人们吃的太多了，所以他就觉得是食物中带入进来了。
4: 嗯，对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从口感上啊，您觉得怎么样？
0: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了粗杂粮，嗯，用到了黑麦粉，用到了面粉。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为我们增加了很好的口感，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嗯，所以这个蔬菜卷呢，真的是非常符合现在营养学的要求，而且我们里边的蔬菜的量和肉的量搭配的也是相对不错的。好，
4: 嗯，张老师就是这样，今天这道菜呢是您主做的，对吧？
1: 我主做的。
4: 嗯，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这道菜。
3: 那今天我给这道菜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至少得打95分吧。因为下次进步的空间就5分左右，我就觉得挺好的。要谦虚在这5分上，
4: 对，
3: 而不是谦虚在这95分上。我们要有自信。嗯，
4: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85克左右，热量是1300千卡，也就是游泳12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4: 那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呢就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然后您就是班宠。
3: 没有，我从小是被老师讨厌的那种问题少年。
4: 就是老师刚一进来，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个裙子呀？然后过了一会儿，老师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节，老师为什么要翻开第一页呀？
3: 跟您这个稍微很像，就因为他不是7岁上1年级嘛，6岁有一年不是上学前班了嘛？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都会。然后呢，我又调皮，我老给老师举手，老师不理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嘛，老师就不理你嘛。老师专门挑那种不会的同学，我得不到表现机会。然后，哎，这我会，这我会，就变成了我老跟其他同学交头接耳。哦。然后几次之后警告几次之后呢，就是我被退学处理了。然后那个老师找我。

0: 父母谈话，说你孩子什么都会，
1: 嗯，
0: 也别在这浪费钱了。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那会儿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家属院里边刚好有一个我妈的属于一个朋友吧，她的女儿在练体操，然后就说，哎，你孩子现在又没事这么好动，练体操去呗。就这样把我带到体操房，当然第一次带到体操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因为里边就跟小孩的游乐场是吧。然后呢我一想这个每天在这玩也挺好，我父母就问我练不练，那我肯定练啊，又能爬又能什么摔也不疼，又跳得好玩就练嘛。然后教练也对你也嘻嘻哈哈说练不练练。然后第二天再送去我就后悔了，
1: 什么
0: 我就觉得被大人骗了。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这个成年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些险恶的。
1: 那个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这么说吗？
0: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啊。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只要交了钱了，然后呢教练要教你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跟你放养型的你玩就不一样了。
1: 那得对你负责呀。
0: 哎对，因为你练的确实挺累的，就不想练，就不想练呢回去我爸不行，钱交了你这半途而废这不行啊，那你学也不上了，你这个先给我弄完一年，明年咱们上小学再说。他们整体觉得反正在运动队里边有个教练管着你，而且那个教练你也很害怕，那就还挺好，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了就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上天赋嘛，教练就发现了，然后就走了这条职业道路。
1: 对，然后听说一年级你还去当了班长。
0: 一年级班长，我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我从小写作文写的也挺好的，就是学的东西我全懂就很轻松。但是呢四点半放学之后要去体操房那30小时训练对我来说很辛苦，所以说我就格外珍惜在学校的那段时光。
1: 嗯，但是呢确实来到运动队之后呢您也是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与磨难的，比如说在8岁的时候你就缝针了。
0: 对，8岁的时候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参加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体操比赛。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从双杠上那会儿那么小，8岁的时候双杠就直接栽下来了。摘下来了之后，然后呢头就这边就缝了针，从小缝的针现在也看不到，就缝了2针吧。
1: 没把你吓着吗？有好多人就瞬间就吓着就不干了。
0: 吓着是也肯定吓着嘛，但是你比这个更恐怖是回去之后你老爸的鸡毛掸子嘛。
1: 你爸为什么会打你呢？
0: 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因为这次的失败或者受伤你就不练了嘛。
1: 哦，对，你因为这事儿你不练了。
0: 我想退缩，我不想练。但是你退缩你不想练，你回去肯定得棍棒伺候。
1: 哦，那爸爸觉得是很多事儿你还是要坚持，
0: 要坚持，要坚持，所以这个是还是他们坚持的比我多吧。
1: 那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指山西成立了蹦床队
0: 啊。对，是国家蹦床队是1998年成立的。
1: 哦，
0: 然后当时呢到我们那儿挑人呢大概是2002年左右，然后当时就挑上我了。
1: 嗯，
0: 挑上了我们三个人。当时为什么说去呢，就是说这个说得好，就是到省队包吃包住包穿还发工资还包上大学。我父母觉得哎，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骗子，
1: 没让你去。
0: 没让我去，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太好了，父母觉得可能受骗了不让你去。
0: 哎，可能受骗了。然后呢过了一段，就是山西那边还在挑人，就联系我父母了，说哎，那个上次还有一个小伙子没来，现在还练着吗还怎么，就联系嘛。联系说哎，那边我妈就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骗子啊。不是，确实是省队，确实是包吃包住包穿，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训练了。
1: 其实我发现呢在张老师身上呢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叫做乐天派。
0: 嗯，
1: 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样的，我们一般就是先苦，
0: 嗯，
1: 后甜，然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
1: 嗯，哦，对。好的，那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嘞，谢谢张老师。
1: 嗯，
0: 谢谢张老师。
1: 好的啊，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弹起载乐都是向极限发起的无畏冲锋。
3: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营养专业，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其他都是业余。
0: 我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们也学运动营养学。
3: 啊，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博士，
0: 哎呦，
1: 你看我俩，
0: 这该死的竞争欲。来来，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班长，我来了。
3: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0: 惺惺相惜。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0: 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

0: 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行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 相差的少呢，实际上

0: 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

0: 那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 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

0: 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能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2: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这么多像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

0: 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

0: 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

0: 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

0: 县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1: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2: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

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

0: 不是，
1: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6: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金牌体育课栏目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北京市市级示范校，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全国足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特色校，篮球实验校。学校体育方面取得了很多市级荣誉和奖项。今天我们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篮球课，课题是篮球传接配合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由徐浩老师来完成。

程。这节课将篮球的竞技魅力与团队战术完美融合，在每一次成功的传切配合中提升篮球决策速度与无懈可击的团队协作。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行云流水的传切配合，洞穿防线的实战智慧所迸发的无限激情与团队力量吧。

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小军，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活跃课堂的游戏，以篮球场罚球线中心为原点，围成一个圈，每人间隔一臂距离。好，都有扔，分别到各组的位置进行准备。看到罚球线，来准备。两次俯卧撑，来继续准备。站到罚球线，准备。差一点，两个俯卧撑。好，停。准备。接住球。其他人站到两侧啊，罚球准备。两次俯卧撑。准备罚球。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活跃课堂氛围的小游戏。游戏规则，橙色在这半场，黄色在这半场，两个人用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方式把球传给队友，然后两个人通过传球，这个球碰到任何一个队员，那你们三个人就为一组，那碰到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组，直到最后你们这组都被这个球触碰到了。注意在碰的过程当中，双手要拿住球，不要把球抛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快速找一个人。可以运一次球啊，伸着手。你们同组啊，被球碰到的同学把手举起来啊。快速传导球。可以运一次啊，快点举手举手。橙色队这边进的比较快啊，黄色队这边还三个人。伸手伸手，被球碰到的同学伸手啊。现在橙色这边没有几个人了啊，十秒钟结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头部运动，背举。腹背运动。换腿。

0: 换腿。行，起立。
1: 中。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篮球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我先做示范。我们的练习方法，两侧一前一后的同学距离35米。那动作方法，第一个把球传向对面，然后快速的向前跑动进行抢断，同时把球传出去进行快速的摆脱，再向后转身来进行接球。好，面对面各组准备，传球之后迅速摆脱，快速上前逼抢，传球之后注意你快速摆脱向下切入啊。啊，停。接下来进行我们三人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看我这儿做示范，把球传给我。一，侧向跑接球，往里跑，然后从右侧轮换到队尾，向右侧传球的时候，你传球的位置不但要快，还要传到胸口的位置。传球以后把球传出去，迅速向篮下跑，跑快一点，一定要结合比赛的速度。这面接到球，两侧迅速向篮下包夹进行抢篮板，听懂了吗？一定要快，注意力集中啊！每个人都要完成上篮、传球、抢篮板，听明白了吧？来，准备。

好，接下来进行三打二的练习，先向左侧把球传出去，然后接回传球，再向右侧传出去，再接回传球，然后直到出到三分线以后向后转身，下一组球场两侧同学上前防守，形成三打二。 在三打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空切，对，空切，也可以进行传切。如果两个防守队员一左一右，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突破，能听明白吗？对，回传球。

直接就突破啊！传球接回传球，对，传接回传球，两侧上防守。好球！

好了，接下来进行半场的三对三的对抗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三人为一组，三分线以内得分为一分，三分线以外得分为两分。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利用传切、一传一切以及空切。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跑动快速，摆脱对手向篮下没有人的位置去进行切入。注意比赛当中你的防守动作一定注意安全。每两组在比赛过程当中得到三分，两组同时换下，换另外两支队伍上来到场上。

准备配丁可决定谁发球啊，来，来，队友，预备。

好球，漂亮。10 9 8 7 6 5 4 3 2 1准备。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进行体能训练，十七次折返跑，跑过去算一次，再跑回来算两次，跑十七次。朋友们，准备。

0: 每天的这个体育课都融入了最少10分钟的体能训练，通过这个体能的锻炼，包括体能的练习，在比赛当中使他们能够在高强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更加容易的完成得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拉伸放松。换腿。拉伸我们大腿前侧。好，都要找金。咱们这个比赛当中不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站在篮下的防守队员过多，再一个咱们进攻的队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你的进攻范围去扩大。咱们今天整体的练习情况不错，但是在进攻当中咱们是多利用篮球的这个传切配合，传完球向下切入的时机以及传球人你传球的位置，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定是人先动，这面通过观察把球快速的传到你队友体前的位置去进行上篮。都有扔，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刚才说的以上不足的地方，希望咱们同学在课后多进行配合，多进行这个体会，好吧？金白体育课下课，回班再见。
1: 老师再见。

0: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真正学到了东西，也在实战中表现出来了。
1: 我感觉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吧，因为在老师的教导过程中成长了很多，然后呢动作更加熟练，然后可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2: 这堂课我也收获了非常多，我学会了团队配合，我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传球变得更舒服。
3: 本节课的篮球教学注重一体化培养，涵盖了技能、体能以及配合团队协作的能力。然后篮球作为重考项目，然后也建议同学们每天多进行原地的球性练习以及运球练习，包括行进间的单手肩上投篮练习，每天进行20分钟，能够使我们的篮球技能以及中考的成绩得到提升。同学们，体育不仅是考试项目，更是终身受益的习惯，希望你们在课余时间多多参加篮球等体育项目，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你们追逐梦想，加油。
4: 本节课以篮球传接配合战术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练习与比赛，有效地将体育教育与新课程标准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呢，融入了热身游戏、球操与球性练习，加强了体教融合，既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又提高了球技。通过半场的3-2练习与3-3比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以及尊重对手和裁判的精神。整节课组织有序，教法得当，要求明确，不仅注重技能的提升，还强调了体育精神的培养，是一堂成功的体教融合示范课，符合新课标要求，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3: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我们贸大附中一直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落实校内外体育锻炼效果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积极响应体育新课标要求，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通过教研组例会、研究教学评一体化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和教学效果。我们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结合双奥朝阳班级联赛，实现以赛促练，以练体质。同时，学校依托智慧操场 AI 系统，为学生建立个性化体质健康档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精准指导学生锻炼。此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奖励盲盒、开展主题跑等活动，提升学生参与锻炼的兴趣。比如“点亮我的家乡”主题跑活动，利用智慧操场记录学生跑步距离，每周跑步距离最长的同学可以解锁家乡景点，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体教融合的理念，还使得体育锻炼更加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总之，学校通过全面科学的体育锻炼安排，有效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些举措与体教融合理念相契合，也符合体育新课标的要求，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精神。
6: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

0: 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支教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那郑校长，上海城。

0: 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1: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0: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0: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

0: 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2: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3: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3: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

0: 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1: 是的。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0: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0: 孔教授，您的期待？
1: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

0: 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容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科

0: 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让我们穿越百年，解读围绳内的法则，用于方寸绳圈之间见证意志与战术的终极博弈。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首先让我们有请辣椒拳手，来自中国，杰森·努尔曼。

0: 下来让我们有请红脚拳手，来自中国美堂龙。
1: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U18 63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

0: 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方运动员率先试探于前手及蓝方腹部，红方现在比较主动，在寻找蓝方的机会，蓝方伺机反击，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多出前手。这应该接个后手，对。蓝方这一组进攻打得挺好的，就有点被动了，打完以后防守不到位。红方喜欢打中间距离，对，打完绕开再进攻，现在双方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得比较突出，蓝方应该绕出来，红方应该发力，现在对继续对方，红方二次进攻做得不够好，红方一二连击击中蓝方，红方蓝方这段组合拳打得不错，那红方应该出拳把对方逼到拳拳脚，不要光等着等机会，要把机会找出来，蓝方控制好距离，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看看蓝方能不能扭转颓势。红方打的还是比较主动，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都用前手把对方调动起来。红方的冲击距离打得比较好，蓝方组合拳应该多一些，对，再继续，我就抓反击，要抓准，对，对，二次，二次。方现在打得比较主动，蓝方不应该等，应该多出前手控制对手。

0: 方现在等的太多了，应该再主动一些。对，直接应该反击。对，南方这个反击做得不错，不要等，因为红方主要中近距离，蓝方必须要主动出拳。南方要争取抓对方的二次，对，好拳。躲闪完就该反击对手，不要等对方。对，南方这一拳打不到，打完以后不要贴靠，应该再找机会攻击对手。现在有点乱了，南方。
1: 第二回合
0: 结束。第三回合开始。看看加索尔能不能反败为胜，但如果我让等着打的话肯定不行。现在红方发进攻，现在蓝方还是比较被动，过于等对方。红方打得比较主动，而且拳的命中率也比较高。对，蓝方盯着打，才有可能反败为胜。不要退，出拳，对。出拳，不要抱着，直接打对攻。双方都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蓝方应该更主动一些，不要等对方打完再反击，直接和对方打对攻。对，现在红方打得比较稳，因为前两回他都赢了。南方还是等了，主动。这样子晃是没机会的，只有主动进攻才有可能反败为胜。第三回合马上结束，现在看南方这样打下去的没有希望了。都
1: 比赛结束，
2: 经过三场比赛的三轮比赛的激烈交锋，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红脚拳手美塔拉，
0: 红脚5-0获胜。
2: The winner is White Connor。
3: 好，回顾本场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红脚选手还是较为主动的，打的也比较稳健，而蓝方在组合拳方面可以说略逊一筹。 躲闪过后并不能及时的

0: 发起反攻，也因此错失了不少良机，反而自乱阵脚。那么第一局结束之后，蓝角选手也未能及时的调整好状态，在战术决策上也出现了失误。打完之后，贴靠对手的时候也没有继续攻击，遗憾落败。那么到了第三回合，对双方的体力也都是极大的考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距离的对攻。但是呢，红角选手出拳的命中率比较高，果然在激烈的交锋之后，红方选手获胜，也让我们一同祝贺他。拳台之上，胜负皆在毫厘之间，攻守转换瞬息万变，对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蓝角选手运用的贴靠技术，其实啊是一项非常核心的战术，尤其是在近身的对抗当中最为常见。那么，当选手通过重拳击中或者被组合拳连续进攻的时候，头脑会发懵，视线也会变得模糊，而防守也会出现纰漏。此时，迅速的贴靠上去，可以立即终止对手的连续进攻，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来恢复清醒、调整呼吸与进行防守的姿态。那么，有些选手啊，非常喜欢持续向前压迫，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寻求重击 KO 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贴靠来打断他的进攻势头，扰乱对方的进攻节奏，让他无法打出流畅的组合拳。那么在同时，贴靠和挣脱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在搂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对手的身上，迫使对方不断的被拥挤挣脱。那么此时会快速消耗对手手臂与核心的力量。当然啊，在贴靠的状态下，并非是完全静止的。选手们往往会利用这个空档来进行内围的击打，比如说短距离的勾拳、上勾拳或者攻击躯干，或者说是通过头肩的压顶来破坏对手的平衡，同时啊调整角度为挣脱后的攻击做准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贴靠技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是会受到裁判的处罚的。那么贴靠技术在规则上有着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制，当裁判喊出 break 的指令之后，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攻击动作。那么在分开的过程当中，或者分开后的瞬间进行击打，是危险且违规的行为，同样会受到警告或者扣分。总而言之啊，贴靠是拳击战术工具箱中一个合法且强大的工具，但它更像是一个消防栓，用于扑灭对手燃起的进攻大火，或者说它是一个变速器，用来改变比赛的节奏。滥用它则会被裁判惩罚，而善用它则能体现一个拳击手的智慧、经验与生存能力。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其实对于800米来讲呢，体能方面的消耗还是非常大啊。上午呢进行预赛，下午呢进行决赛，啊，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也是呢一个不小的考验啊。能否呢在一天当中啊，既要做好良好的体能分配，也希望呢能够在决赛当中啊调动出更好的状态。好，比赛开始了。800米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选手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800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啊，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800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

0: 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啊，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啊，保存一些实力啊，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啊，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啊，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刘燕呢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啊有所保留的，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啊，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啊，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
2: 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我们进入男子负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 F 方选手呢，他现在代表是 IGF， 是国际。

0: 季柔联。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目前呢他是23岁，白方选手呢是27岁，所以他俩相差了4岁。白方选手呢也是在一直参加一些国际比赛，蓝方选手呢是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呢，是在乌兰巴托今年的7月份，大满贯的2名。现在比赛开始，白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双方都是在积极抓自己的得力把位，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机会去使用技术动作。哦，现在白方选手呢刚刚抓到手之后呢示意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抓到后背要进入擒技的状态，但是呢塔吉克斯坦蓝方选手呢也是没有给机会，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白方选手呢是属于右架，蓝方选手呢左架。好，刚刚呢有一次明显的进攻一直追到了场地的外侧，但是呢没有得分，裁判呢予以暂停，回到场内。
1: 我们可以看到白方选手频频使用八头这样的舍身技进行试探和压迫，来积极寻找抓握的优势。在柔道的比赛当中，主动使用舍身技往往是积极进攻心态的体现，他旨在打破僵局。随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连接能力，一次大外翼衔接内骨的组合进攻虽然被化解，但是也已经充分显示了其技术库的丰富和进攻的连贯性。
0: 好了，白方选手呢这个打得比较活抓着这个对方蓝色柔道服的袖子，所以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我们看裁判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处罚就是让他们积极主动继续进攻。哇，非常漂亮，进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哇，连接了一个内骨虽然是非常有效的进攻，但是呢没有得分，都被对方化解了，速度非常的快。好，双方继续漂亮，白方选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肩车，裁判给了一个瓦扎里第二个分的得分，非常漂亮，速度非常快。哦，裁判刚刚呢打出了一个瓦扎里取消，直接获得了1本因为主裁呢是在场上，下面呢还有2名裁判可能主裁呢听到了下面的给予的反馈直接获得1本的胜利。所以呢恭喜这是白方选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速度这么快刚刚给了一个瓦扎里，后来改成了1本所以呢这个得分虽然是主裁在场上没有完全看到，但是呢下面有2个裁判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得分确实是整个后背都着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

0: 啊，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转体整个后背着地啊，因为蓝方呢有点这个起桥，在柔道的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起桥也视为一本。
1: 白方选手在移动中敏锐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使出了一记极为漂亮的尖车。那么这是一个对于爆发力、时机和胆量要求都极高的技术，需要运动员在瞬间将对手扛在肩上并摔出，他完成的干净利落，对手被重重的摔在垫上。最终裁定这一摔符合一本的全部标准，不仅背部大面积着地，而且在过程当中对手虽然有着起桥的动作，但根据规则，若起桥后仍被控制并背部着地，同样可以被判一本。比赛最终以这样的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进行收官。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一个技术亮点包。那么首先，制胜技尖车在现代国际柔道当中已经并不常见，因为它对于施技者的腰腹核心力量与冒险精神要求极高，一旦失败极易陷入被动。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成功的尖车都足以引爆全场。历史上日本柔道名将井上康生在其巅峰时期就以其强悍的尖车技术闻名，曾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以此绝技克敌制胜，那么这技术也因此被打上了豪万的烙印。白方选手的这次成功运用也堪称是向经典力量型技术的一次致敬。其次，这场比赛也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柔道裁判系统的协作流程。场上一位主裁判配合场边两位副裁判，他们拥有着即时回放系统的辅助，当判罚出现疑问时，三人可进行协商，以确保得分的准确性，尤其是一本这种直接终结比赛的判罚。那么这次从既有到一本的改判并非是失误，恰恰是裁判系统的严谨性追求100%公正的体现。从电光火石的高难度一击，再到体现现代体育科技与公正的改判，那么这场铜牌战包含了太多超出比赛本身的故事与内涵。柔道的赛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位代表国际柔联出战的选手，他用最无可争议的方式赢得了荣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茵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的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石老师呢，您看云帆的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及球的正上方。好，那么最后的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云帆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立，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不错，准备。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

0: 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
1: 啊。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嗯，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七八十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九十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 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啊，明白了。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

0: 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跑平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半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3: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

0: 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

0: 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
0: 您刚才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吗？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他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他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他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他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2: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好，你看起来吧。
0: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1: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

0: 可以回肠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三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1: 云帆呢，
3: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3: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2: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3: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4: 骚骚。
5: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6: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7: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8: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9: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正、七号明子熙、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布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